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在

0: 白白这个雪人精，
1: 看我怎么整死你！
2: 哎，你看，你看，好多人在骂白白哦，这个好好笑哦，帮他按个赞。
3: 这不是白白的脸书吗？你们怎么都在骂他？
2: 老师，我没有骂他，我只是按赞而已啦。
3: 你们知道这是网络霸凌吗？你们给我通通过来，网络霸凌是不对的。
4: 恶意的在网络上散布谣言骂人，可能触犯公然侮辱罪。就算没有骂人，按赞也会受到处罚。淡江之声提醒您。
5: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6: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7: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5: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6: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5: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6: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8: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
9: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10: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8: 啊，专业！
10: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8: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9: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10: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9: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11: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Two》。
9: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00-8:00，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00和每周五早上11:00，以及每周日晚上8:00，
11: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手情意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

手紧一拥，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

0: 可乐真好喝。
1: 哎、欸，那边刚好有垃圾桶，哎，赶快拿去丢啦。
0: 没问题啦，看我的三分线跳投。
1: 吼、哦，你很逊哎，这样也投不进。
0: 哎呀，随便啦。
2: 咦，你不是旅馆吗？你也没办法回家哦。
3: 明明再多走几步就可以让我们回家的。
4: 垃圾也有自己的家，不乱丢才能让他们都回家哦。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哎、欸，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3: 嗯，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5: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6: 每节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3: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7: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八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三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三点跟礼拜三的早上十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八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8: 欸，你看小宝真正高追呢。哦，
9: 嘿啊，是很可爱啦啊，可是都一岁半了，也都还没看到小宝站起来走过呢。
8: 啊，这个就要注意了哦。一般婴儿通常十个月就会站立，最晚一岁半就要会走路了哦。
9: 啊，我们家小宝这样是不是成长迟缓哈？
8: 麦紧张啦，可以先透过婴儿成长曲线哈、哦，观察宝宝的发展。之后如果有疑虑，可以到各地儿童发展联合中心给专业的医生看看。如果真的是成长迟缓，可以转介到早期疗愈机构接受帮助，透过补助去降低这些治疗花费。
9: 哈，真的假的？现在有这么多资源可以用哦！
8: 赶快带小宝去看看啦。

0: 现在时间早上九点，推荐动画《擅长逃跑的殿下》，改编自日本真实历史，幕府继承人北条实行遭背叛后，用逃跑一计夺回天下。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1: 啊，维护器八位公司周年庆了呢！
2: 啊，反正这边都没人，油门给他吹嘞！
1: 不要死我，快点进
3: ！The next day。
2: 哦，怎么有超速罚单？
1: 阿妈都没在超速的呢。
2: 可是这是你的呢。
1: 哎呀，别坑！
4: 行车时速超过最高时速者，会处以1200元以上2400元以下罚锾。班长直升关心您。
5: 欢迎收听今天11月20日。
6: 哦哟，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
7: 哎，不要担心，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方网站，就可以听到喽。
6: 耶，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
8: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9: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8: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9: 不要模板。
8: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9: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8: 那你会怎么做？
9: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10: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嗨，今天也带多多出来散步吗？
1: 是啊，哎，多多好像了，我帮他铺个报纸哦。
0: 哇，真是太帅了！
1: 你看，像这样等多多上完，再小心的包起来，放进塑胶袋，就不用担心有人踩到喽。
0: 处处为他人着想，加分。那今天天气这么热，要不要一起去喝杯茶呢？
1: 好啊。
2: 遛狗不留便，爱护这世界。淡江之声提醒您。
3: 你已到达目的地。
4: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5: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4: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误入啊？
5: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4: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5: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4: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6: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0: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嬷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是

0: 郑小姐，这已经是你这礼拜第四次来借火了。
1: 又是周公爷爷，昨晚熬夜打更，睡眠不足，好累哦。
0: 嗯，汤哦。周爷爷赐你醒神秘籍，保你醍醐灌顶。
1: 怎么有本书？
0: 成年人的最佳睡眠时间为6到7小时，把握睡眠长度。淡江之声关心您。
2: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
3: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4: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Sakana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2: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3: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akana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2: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3: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1下午3点及周2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5: 最近啊，海洋里多了很多塑胶垃圾。
6: 没错，人类的活动已经开始让海洋受到严重破坏了，
5: 必须请人类进行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以自备、重复、少用为原则，减少使用一次性的塑胶制品，我们才有救呢。
6: 海龟爷爷，你要撑着，别丢下我啊！
5: 爷爷吃到了怪东西，快不行了，一定要让人类知道海洋的情况，我们才能重返大海的怀抱。
6: 我知道了，
7: 保护海洋，你我有责。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早上10点，推荐小说《百鬼园事件帖》。在文豪齐聚的神乐版，怪癖教授和平凡学生遇上无法解释的怪奇现象。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我是 Kimberly 陈芳瑜，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

0: 启禀皇上，最近臣子发现百姓们总是在闲暇之余一起聆听着一种奇怪的频率，早饭时听，晚饭时也听，初一的时候听，十五的时候也听。
1: 哈哈哈，爱卿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
2: 快打开收音机，
0: 对，就是这个声音啊！
1: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88.7 呢，皇上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爱卿呢，我看你还有的学呢。
3: 哈哈哈。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4: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3: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啊，专业？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5: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4: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3: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4: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6: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4: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6: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7: 尘土，废气。

0: 吸烟。咳嗽，气喘。台湾每年有超过5000人因慢性阻塞性肺病死亡，长期处在吸烟、废气、油烟等环境，会增加肺部疾病风险。定期追踪和早期治疗，淡江之声关心您。
1: 现在时间早上11点，推荐动画《惊奇数位马戏团》，意外穿越进色彩缤纷的虚拟世界，还得配合 AI 玩各种奇怪的游戏。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那我走啦，你好好保重。
1: 为什么要离开我？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
0: 一辈子太长了，我想要去看看世界。
1: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 ，DJ 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
0: 对啊，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
1: 那
0: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拜拜。
1: 那我也要一起去。
2: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
3: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4: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2: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3: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ubcoll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2: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3: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5: 乐乐嘛，你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
6: 好像是烟味。
7: 找到了小轩吗？那个抽烟的人在那边。
5: 走，我们过去好好跟他说一说。
7: 先生，这边是公园呢，有规定不能吸烟啦。
5: 对呀，旁边都是小孩，吸到二手烟怎么办？小心我检举你。
8: 检举就检举呀，讲得好像警察抓得到我一样。哎，说话啊，你们笑什么？后面受鬼哦。难道是？
9: 先生您好，10,000元罚单，国库谢谢您，以后请不要在禁烟场所吸烟。
10: 指定区域与公园绿地，除吸烟区外不得吸烟，违者可处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锾。禁烟场所禁止吸烟，淡江之声关心您。
8: 哦，下次不会了啦，不要开我罚单，拜托啊。
11: 现在时间12:00，推荐漫画《冰上狂犬》，疯狂又搞笑。花式溜冰冠军被业界驱逐，转战冰上曲棍球，展现速度与力量之美。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2: 有地震，你在干嘛？赶快跑啊！
13: 我在找我的避难包啊，里面有最爱的汽水跟洋芋片哎。
12: 避难包里面只要准备重要的东西就好了啦，你带那些干嘛？而且应该放在随手可得的地方啊。
13: 啊，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12: 凉饭我早就准备好了啦，我们赶快走。
14: 平时准备好紧急避难包，地震来时不慌乱，淡江之声关心您。
15: 好好听哦，这是什么歌啊？
16: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
15: 淡江之声，
16: 对啊，除了刚刚的宣传曲，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
15: 哦，叫你喝康哦。
16: 不是只有这样，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只要花短短5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
15: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一起来听淡江之声啊。
17: 你已到达目的地。
7: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18: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7: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误入啊？
18: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7: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18: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00-9:00，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00和每周四下午2:00，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00。
7: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19: 我只需要你在身边陪我找陪我。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 Eric 周星哲，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0: 今日雨过天晴，这御花园的花还开得真美呀。
1: 娘娘，这花虽好，但附近好多蚊子哦，叮得我全身发痒啊。
0: 哎呀，该不会是要传播登革热的病媒蚊吧？还不叫人把花盆的积水都倒掉，附近也要彻底消毒。去去去，咱们赶紧回宫吧。
2: 防范登革热病毒，花盆积水要清除。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4: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3: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5: 北捷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4: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7: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8: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7: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8: 不要模板。
7: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8: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7: 那你会怎么做？
8: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9: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镜啊魔镜，谁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孩？
1: 回皇后是白开水公主。
0: 什么？我都毒死白水公主了，怎么还有一位白开水？
2: 因为我每天都有喝水啊，喝水除了可以促进新陈代谢，还能让皮肤白皙透亮呢。
0: 这么神奇？来人啊，快把水给我拿来。
2: 人类一天至少要摄取2000到3000cc 的水分哦。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4: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2: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3: 啊，专业？
2: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3: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4: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2: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4: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5: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4: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5: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南喜台湾郎，因为南喜台湾郎。
6: 我的眼睛怎么有点糊糊的，像蚊子在飘，好不清楚，而且还酸酸痛痛的，好不舒服哦。
7: 主人，主人，我好累哦，我要休息了。
6: 是谁？是谁在说话？
7: 我是你的眼睛啊！我已经8小时没有休息了，我好痛哦。
6: 诶，怎么会？
7: 长期用眼过度，容易会让我里面各个部位受伤，严重的话会让你永远看不到哦，很可怕的。
6: 什么？那么恐怖哦？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7: 像是使用3C 产品、看书阅读的时候，都应该要保持适当的距离，而且还要遵守60分钟就要休息15分钟的原则。还有啊，平常饮食就要均衡，摄取深色的蔬菜以及水果，达到保护眼睛的效果。
6: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8: 使用3C 产品时，应适度休息，避免用眼过度。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下午1点，推荐漫画为你着迷，以高中校园生活为舞台，展现许多有趣的男学生们之中混杂的淡淡暧昧故事。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阿烈，你妈又偷糖果了，
2: 这是怎么回事啊？
3: 这是我们家阿烈最喜欢吃的糖果。哎，年轻人，你可以帮我把糖果给他吗？
2: 年纪越大，父母忘记的事情也越多，但他们从来不会忘记爱我们。请多关心家中长辈，若发生偷东西等异常状况，很有可能是失智症的征兆，请赶快咨询医生。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哦，算命小姐，快点来帮我算算，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生活无趣，怎么办？
4: 没问题，让我帮你掐指一算。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
3: 啊，那是什么？
4: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准时收听，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
3: 天哪，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
5: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6: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7: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66。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同学，是哦，
1: 牛肉面来咯。
2: 谢谢，哇，看起来好好吃哦。
3: 开动。
4: 不要拿免洗餐具啦，不环保又不健康。你没有带环保餐具吗？
2: 没有自己带好麻烦哦，还要带回家洗。
5: 使用环保餐具不但可以垃圾减量，也是为自己健康把关的好方法。出门在外，请携带环保餐具。淡江之声提醒您。
6: 超无聊这一趴要干嘛
7: 不知道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8: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6: 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7: 这个节目叫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
6: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7: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9: 你已到达目的地。
2: 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10: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2: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10: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2: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10: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00-9:00，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00和每周四下午2:00，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00。
2: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11: 梳妆轻一轻也会变得广阔，铅笔我一
12: 大家好，我们是 Crispy 脆脆团，我是 Skippy，
13: 我是丁布拉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 88.7。

0: 皇上，臣妾好想要一件貂皮大衣啊。
1: 好，朕这就去命人。
2: 且慢，
3: 皇后驾到。
2: 贵妃，你可知这貂皮大衣制作过程残忍血腥？这些小动物原来也是有生命的，你为了一己之私夺取他们的生命，这大衣你还能用得安心吗？
4: 尊重生命，爱护动物，让美丽不再血腥。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6: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5: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7: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6: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8: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没还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米奇，那是什么意思？
1: 啊，什么意思？难道你不知道我们的角色都有版权吗？
0: 哦，那是什么呀？可以吃吗？
2: 版权是版权拥有者自由使用原创作品的专属权利啊。
0: 啊，那版权可以用在什么上面啊？
2: 除了像我们一样的艺术作品、音乐啊、图书等等都有版权哦。
0: 啊，那误用或是刻意使用受版权保护的作品会有什么后果吗？
2: 非法使用受版权保护的作品，除了可能会被封锁账户，更可能会因此被著作人控告，并且需要负上法律责任。
3: 保护知识产权，但将自身关心您。

现在时间下午2点，推荐动画《黄金神威》，充满丰富科普，不死身的前军人与阿伊努族少女共同踏上寻找黄金的战斗冒险。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嗨大家，你们知道最近陈淡水正在为某一个频率疯狂，因为他不仅拥有超级专业的新闻、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曲，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哎，大家，今天直播先结束喽，我要去收听节目了，你们也要来听哦。
1: 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八八点七。
2: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3: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2: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3: 不要模板。
2: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3: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2: 那你会怎么做？
3: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4: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5: 哇哦，今年的海洋音乐季真的是太过瘾啦！
6: 对啊，哎，你手上怎么还拿着塑胶瓶没丢啊？哦，你直接丢地上就好啦，你看地上那么多，也不差你一个啦。
7: 哼，你们这些愚蠢的人类，把我们制造出来却不好好对待我们。既然他们不懂得好好珍惜，就不要怪我们不留情了。塑胶瓶
8: 在，
7: 塑胶袋
8: 在，
7: 吸管
8: 在。
7: 跟着我一起打！
5: 你是我今天随手乱丢的塑胶瓶。
7: 没错，你知道因为你的无心之过，我们可能会被海龟还有鱼群误食吗？进而导致海洋生态遭到破坏。
5: 我错了，我错了，快给我跳！
9: 西元2080年，塑胶大军攻打地球，导致人类灭绝，地球从此被塑胶军占领，成为塑胶星球。
10: 塑胶回收要做好，减速行动不可少。淡江之声关心您。
11: 现在时间下午三点，推荐电影《罗马浴场》。来自罗马的澡堂建筑师意外穿越到现代日本，发现超多能学以致用的灵感。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现在时间晚上7点，你吃晚餐了吗？手机看太久，眼睛要记得休息哦。抬头看看夜空有没有星星吧。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这一 part 与我们继续听下去，与我们一起这一 part 听什么？
1: 耶、yeah, ！欢迎收听今天的这一 part
0: 听什么？
1: 我是主持人194，
0: 我是主持人小溪。
1: 耶、yeah, ！小溪，今天是我们的倒数第二集耶！
0: 哇，好快哦！
1: 真的好快哦！
0: 我还有很多歌曲想要分享给听众。
1: 真的吗？嗯，有吗？有没有 season two 吗？
0: 哦，可以考虑一下。
1: 我要考虑出 season two 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可以考虑一下。
1: 好，我在这边想要问小溪跟各位听众一个问题。
0: 好。
1: 好，如果一个最强遇上另外一个最强，那会蹦出怎么样火花？
0: 你说他们是一个 team 吗？
1: 对对对对，
0: 如果一个最强，
1: 对，最强
0: 哦，
1: 对，最强，
0: 那两那这个世界无敌啦，
1: 直接整超无敌吗？
0: 对啊，就那种龙傲天，
1: 对，直接变龙傲天小说，
0: 世界最强那种。嗯，
1: 好，你觉得日本双人组，你第一个想到的最强是谁？
0: 嗯，有阿手比吧？
1: 哦，居然是有阿手比吗？
0: 他们的歌就很火啊，真的很火。
1: 真的，红到爆炸，直接出
0: 现红到爆炸、啊，
1: 就是没有在听 J-pop 的人都会往前听过的，
0: 基本上一定会听过，可能什么 Yurunikakeru 之类的。
1: 哦，听众猜的跟小溪一样吗？哦，我觉得应该不是，我们今天不是要介绍的一个团队、嗯。好，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组合跟 YOASOBI 一样，是一个 vocal 加上 DJ 的双人组、嗯，然后他们有专业的分工哦，就是一个专门只负责词，一个专门只负责曲，像是
0: 每一首都这样吗？
1: 基本上对，
0: 他没有自己去做可能不同尝试，
1: 没有
0: 可能
1: 有，没有，他们就是完全的专业分工，词就是词，曲就是曲，这个就是这个，但是他们两个发挥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0: 哦，
1: 可能就会有人乱讲，为什么一加一就会大于二？你是国中没毕业吗？No， 好，我来讲为什么一加一会大于二，因为他们一加一大于二的故事呢，是因为把两个一摊开来看，哎，真的超扯、嗯、，vocal 是日本饶舌比赛中。把所有人都杀了一轮，只要来参赛，全部都是冠军跟准冠军的程度，哇真的超
0: 级强。
1: 然后之后他在说唱比赛中，他也是担任 last boss 的等级。你知道为什么他最后变成 last boss 吗？
0: 不知道，
1: 没有人打得赢他。
0: 哦，所以他等于是就是可能种子，就是一个最高的种子。
1: 对对 对, 對, 對, 對、
0: 啊，所有人比完以后再去跟他比。
1: 对对对对对对，他是所有人的幕后 boss， 所有人把击败他视为是最高荣誉。嗯，所以他就是日本最强了嘛。
0: 对，
1: 没问题哈。
0: OK，
1: 好，说唱圈的五的素牛介绍完了，我们来细数下一位，就是我们 DJ 界的五条悟。
0: 哦、oh. ，
1: 对，两个都是最强。
0: 嗯，
1: 好，这个 DJ 只要放出一个头衔，我们就可以直接杀死比赛。你知道那头衔是什么吗？
0: 不知道。
1: Disco Mic Club， 就是简称 DMC。然后 DMC 是一个具有国际认证的 Disco 比赛，然后跟社团。嗯，然后他在2019他先成为了日本最强、
0: 哦、
1: 他在 final 决赛中他是日本圈的最强 DJ、
0: 嗯、然后他代表日本去比赛嘛，
1: 对对对、
0: 嗯、
1: 他只过了两个月就是2019同年他成为了世界最强 DJ，
0: 他第一次参加比赛就成为世界最强 DJ 吗？
1: 他是第四次、
0: 哦、
1: 他第四次参赛，因为原本的路程是他是区冠军，区冠军是第一次嘛，
0: 嗯，
1: 然后之后再继续冲击全国冠军。
0: 我是说他就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大型比赛的，慢慢海选这样上去。
1: 对对对 对, 對、哦，他是这样
0: 慢慢海选。那很厉
1: 害，不过他之前是有二三名的记录啦，不过很可惜、哦，那时候真的只差一点点。然后在第三次的时候，他真的成为了总冠军。然后他们只隔了好像三年。
0: 嗯，
1: 你知道他摸到那个 DJ 盘只过了多久吗？
0: 不知道。
1: 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人变成天才、嗯、他只花了三年，
0: 这就是天才啊，
1: 对，这就是天才
0: 这就是天才，
1: 所以他代表说他摸到滑板的第一年他就成为了区冠军，
0: 超级厉害，
1: 真的超强，所以这个头衔放出来应该不用多说吧、
0: 嗯、
1: 世界最强，
0: 世界最强，
1: 真的好，是不是很期待他们到底是谁，就是一个可以把大满贯全部拿完的组合，可是这个组合却在音乐圈就是我们的 J-pop 里面没有听 J-pop 的人甚至可能不知道他们是谁。
0: 嗯，
1: 好，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团体就是能跟 YOASOBI 争高低的双人组 Creepy Nuts。
0: Creepy Nuts
1: 真的，欸，小鸡都会叫什么？脆坚果、
0: 脆花生、
1: 脆花生为什么是脆花生？
0: Nuts， 我以为 Nuts 就是花生或坚果啦，对啊，
1: 因为 Creepy 是那个吗？
0: 脆啊，
1: 对， 然后 Nuts 其实有疯子的意思，所以他可能是什么脆疯子之类的，
0: 脆疯子
1: 脆疯子
0: 什么意思？
1: 好，我相信很多人其实对他完全没印象，但是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串烧，就是会有一种哦天哪，原来是他们唱的那一种感觉。
0: 好，
1: 因为他们今天真的唱红了非常多首歌，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0: 欢迎收听我们的第一单元
1: 最怕聊歌手
0: 耶、yeah, 刚刚听到的就是我们来自 Creepy Nas 的串烧。今天我会在这个单元中跟听众聊聊 Creepy Nas 的成名史，还有让听众更加了解这个团体。其实刚刚在上节目前，小七有跟我说，哦，这次我剪串烧里面有放彩蛋，因为平常我都会开歌单给小七说，哦，今天
2: 是这几首歌剪的串烧这样。
0: 对对对对，然后之后他就说，哦，我有放彩蛋，我想说他什么彩蛋？然后之后因为我串烧会放四首嘛，
2: 没有，我通常是剪三首，
0: 剪三首，
2: 然后剪三首，
0: 今天最后有一首，然后想说，哎，我好像没有放进去，
2: 对，
0: 因为跟我选不太一样。然后之后，但是我确定有听过，因为那个不是我们主唱的声音。然后之后刚刚查一下，发现哇，是渐渐降回。
2: 对，我超级喜欢这一首歌曲。
0: 怎么说？
2: 它的旋律嘛，就很抓耳、
0: 真的很抓耳。我觉得这就是 Creepy Nas 的特色。然后还有渐渐降回，它的
2: 这声音的那个特色也在，又
0: 非常温润。然后之后可以很融合在里面。好，我们回到 Creepy Nas 这个团体。Creepy Nas 分别是由 Vocal 阿指定以及 DJ 松永所组成。好，我们现在讲阿指定，就是我们的饶舌冠军。他身高168公分，然后现年34岁。为什么要讲身高？因为等一下会考。
2: OK， 好，我先记起来。
0: 你先记起来，为什么是168？
2: 好，
0: 然后他已经真正意义上达到日本最强。可能大家对于最强的含义是什么？你觉得最强含义是什么？
2: 最强的哦。
0: 对啊。
2: 不知道。如果说他是说唱界吗？
0: 对，他是说唱界。
2: 说唱界最强，那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哎、欸。就最强就是最强啊，没有人能比啊，没什么好形容，他就毋庸置疑的强。
0: 对，就毋庸置疑的强，所以他就是一个概念上的东西嘛。如果要量化，可能大家会觉得说最强就是超会赚钱，或者是在那种大型比赛拿到第一叫做最强。但是我觉得能够一直保持着最佳状态的人才是最强。然后这位阿指定在日本最重要的 MC Battle 比赛 Unlimited MC Battle 中拿到第一，很不得了，对不对？
2: 很强很强。
0: 他已经蝉联三届的总冠军了。
2: 三届哦？
0: 没错。
2: 太夸张了。
0: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后面不让他比了吗？
2: 后面还有不让他比哦？
0: 就是他那时候有隐退一阵子，因为节目的那个热度有一点下滑，因为很多选手听到说啊，又是他，
2: 哦，我就觉得说走到底了，你知道吗？
0: 对对对，反正跟他打好像会输的感觉。然后在另外一个专业比赛就是 Freestyle Dungeon， 因为实力太过破格，对，又太过破格。然后在参赛者的 battle 中变成大魔王 Monster。然后在饶舌跟 freestyle 上面被认为是真正意义上最强。
2: Psycho，
0: 对，真的是 Psycho。 你有办法想象说你有一天玩一玩，主办单位不让你玩了？
2: 我觉得主办单位可能
0: 大魔王嘛。
2: 我觉得主办单位可能会就是 把就是最厉害的人抓去当可能直接评审官。
0: 哦，直接变评审了
2: 吗？对，直接变评审，这样应该比较快。
0: 真巧，因为他其实日本一直都有在挖掘那种有说唱潜力的人。然后 Freestyle Dungeon 其实还有所谓的青年组。然后之后他除了担任 Monster 之外，他也担任了这个青年组的评审。对
2: 对，
0: 不让他玩了，
2: 直接让他当那个评审是最快的方法。
0: 真的超级快的。然后再来介绍的是我们的天才 DJ 松永。为什么说他是天才？好，刚刚有讲到嘛，他才摸了 DJ 转盘仅仅3年，他就已经获得了区域赛第一名，够不够快？
2: 很快啊。
0: 太快了吧，
2: 超级快啊。
0: 然后首次尝试世界上最著名的 DJ 比赛 DMC DJ Champions， 结合前面说到的，他是2019世界最强 DJ， 然后同时也是2020年也受邀在东京奥运闭幕式上面演出。
2: 哦，还有闭幕式的演出哦，我都不知道这一环节。
0: 你觉得红白比较高还是东京奥运式的闭幕式？
2: 我觉得东京奥运，奥运是一个全球性的东西，那红白只有在日本而已。
0: 哦，区域性跟全球性。
2: 对，区域性跟全球性，那肯定是奥运是更厉害的。
0: 没错，他就是这么强，太强了。然后之后他在团体中是负责背景音乐、曲风以及保持 Creepy Nas 独创性的人物。因为他只负责曲，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那个 Bling Bang Bang Boom 的 Instrumental 就是他独立策划的。
2: 现在这个衬乐
0: 没错，我真的觉得超好听的。然后阿指定跟 DJ 松永是在十几岁的时候认识的，在一个来自于全国各地与他们同一年纪的饶舌歌手和 DJ 聚在一起的一个团聚吗？音乐聚、
2: 音乐聚。
0: 然后之后他们大家都觉得地下歌手 他们都很有个性，对不对？然后说两个人其实会怕他们呢，他们两个明明就长得更有个性。对，因为阿齿定就是标准的那种雷鬼头，然后说矮矮的，然后看起来凶凶的，然后 DJ 松永就穿着西装，然后一副生人勿近的样子，他们感觉比较容易让人感到害怕。然后说因为两个人都很怕生，所以反而两个人最后成为了朋友。就他们在活动上对到眼，你不敢跟别人讲话，我也不敢跟别人讲话。
2: 是这样吗？
0: 那我们来当朋友吧。那种感觉。然后这一对好兄弟在经过四年后决定组成一个组合去挥洒他们的才华。然后在2013年的时候 Creepy Nuts 就诞生了。可是我们后面要听到他的音乐其实要在2017的时候，就四年后。因为一开始他们只在进行地下的活动，
2: 地下乐团表演。
0: 对对对对对。然后直到2017他们决定要为了更大的舞台，然后之后跟索尼音乐签约，然后正式的主流出道。在6月22他们宣布在索尼音乐公司成立的音乐厂牌，他们自己的Creepers， 就是买块的那个
2: Creepers。
0: 然后之后在8月2号的时候 Creepers 发布他们的主流单曲叫做高中大学通通出道失败，但还是以主流出道了。刚刚念的那一场串就是他们的歌名。
2: 这是一首歌名吗？
0: 对对对，那是他们的歌名。
2: OK，
0: 因为他们是社会人才出道嘛。好像双人组通常都是社会人才出道齁，
2: 基本上应该是吧，
0: 就是等他们自己能力成熟才会组成一个双人组。然后我觉得 Creepy Nuts 最特别的是他们会用批判性的文字跟错综复杂的技巧，然后把听众秀到不行。为什么会说秀到不行？因为你会常在那一种，我们在夜店里面不是会听到 DJ 在刮盘吗？然后通常这种东西都是不会收录进去的。可是 DJ 松永会特地去把那些声音收录进去，
2: 就算是一种他的特色。
0: 对对，这是他的特色。然后说我们常在

0: 哇，
1: 长大没有什么好特别炫耀
0: 骄傲的吗？
1: 因为每个人都会到达这个阶段。
0: 你有什么特别技能可以拿出来炫耀？
1: 你说我现在吗？
0: 对对对对对，
1: 可能
0: 或者是从小保持的初心到现在。
1: 从小保持初心，我感觉我都比较多三分钟热度的事情。
0: 哦，你是三分钟热度派的。
1: 但是如果怎么讲？如果我认真想学一个东西的话，我会就是很努力的研究它。
0: 哦，你会把它研究到完全懂？
1: 对，
0: 然后再把它三分钟热度
1: 掉。
0: 对。好，然后其实自豪的点不一定是什么一定要很厉害的技能。
1: 嗯，
0: 然后之后即使知道如何偷懒，如何为自己找借口，然后也知道不要对别人抱有太高的期望。但是知道那么多，你的心灵真的有成长，然后变成高级大人了吗？
1: 就是又提到高级大人，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我觉得没有。
0: 你现在也还没有变成高级大人，
1: 我觉得没有。
0: 所以目前觉得自己还是身体长大的状态，
1: 偏幼稚，对，就只有身体长大而已。
0: 哇，那也没关系，我们带着这些疑惑，也会慢慢的步入下个阶段嘛。嗯，那即使是笨拙的心，也可以吃着花生，陪着那两个音乐疯子慢慢的成长。创作出自己喜欢的人生，
1: 哇
0: 哇！帮这边下一个结语哈。好，那我们来播放一首刚刚提到的歌曲，就是我的 No Be Hero， 然后之后并再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再进入到我们的第二单元
1: 最怕谈音乐。

0: 最近喝太多饮料，皮肤变得好差哦，体重也增加好多，下礼拜就要跟王子跳舞了耶，我到底该怎么办？
1: 别紧张，记得随时多喝水，人一天至少喝1200cc 到 1500cc 的白开水才足够哦。
2: 多喝白开水，健康永相随。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4: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5: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3: 啊，专业？
5: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

0: 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1: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2: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0: 办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2: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3: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兰喜台湾郎 Season 2》。
2: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3: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兰喜台湾郎，因为兰喜台湾郎。
4: 愿你永远安康。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拉拉徐佳莹。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刚刚那一 part 与我们聊完了歌手，是不是还不够过瘾呢？
1: 是不是常常听到好音乐，却不知道歌词是什么意思呢？
0: 没关系，这一 part 就跟我们一起聊音乐。

0: 耶、yeah, ！欢迎在广告之后来到我们的第二单元
1: 《最怕谈音乐》。
0: 耶！我今天想要对于 Creepy Nuts 他们的歌曲喜爱程度来介绍歌曲。
1: 哦，跟我上次一样吗？
0: 没错、嗯，因为 Creepy Nuts 我其实是很听得很随意的团体、
1: 就
0: 是。
1: 什么叫很随意？
0: 就是他们会说啊，堕天，你有听过吗？哦，没有，沒
1: 有
0: 我觉得还好、嗯。就是我听过，但是我觉得还好，没有常常听。
1: 嗯。
0: 然后《彻夜之歌》你听过吗？哦，我听过，我也觉得还好。就是其实 Creepy Nuts 的歌对我来说是很吃电波的，
1: 嗯嗯嗯，
0: 所以我会依照我喜欢的程度来介绍歌曲。
1: 好啊，
0: 好，第一首就是最新的，他们比较最近很新的单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彻夜之歌》这部作品？
1: 有
0: 吗？有听过？
1: 吸血鬼吗？
0: 对对对，吸血鬼。
1: 嗯，
0: 这部作品是由秦山老师在小学馆所发布的作品，简单来讲就是日版的《暮光之城》
1: 哦，是这样吗？
0: 如果你要简单一
1: 点，但是主角不是从男的，就是《暮光之城》是男生是吸血鬼，
0: 对对对对对，
1: 他、啊、那个什么
0: 《彻夜之歌》
1: 是女生是吸血鬼，
0: 对。然后这一部是在讨论感情以及熬夜的作品，然后之后他的标题作者是欣赏 Creepy Nuts 的歌曲。他们自己也有一首歌叫《彻夜之歌》，然后老师觉得说：“哇，《彻夜之歌》听完太嗨了，太酷了，所以我决定要画一部作品。”
1: 太厉害，这个启发。
0: 对，他是因为这首歌，所以才有《彻夜之歌》这一部作品。
1: 嗯，
0: 然后 Creepy Nuts 那时候听到，他就立刻为这首歌奠定了合作 PV 以及后面所有单曲的合作，所以他从第一季的 OP 跟 ED。都是 Creepy Nuts 唱的，
1: 嗯，
0: 现在连第二季的 OP 跟 ED
1: 还是 Creepy Nuts 唱的，
0: 对，所以他们是有非常深厚的合作基础，所以之后出了第三季，我们的听众也可以好好期待我们 Creepy Nuts 所带来的作品，
1: 嗯，
0: 好，我们大家听到现在吗？可能会以为第一首歌是什么？你猜看第一首歌是什么？
1: 彻夜之歌。
0: 哎，错，第一首歌不是彻夜之歌，没错，是我们在第二季的片尾曲 Namely。想问小新，你常熬夜吗？
1: 超级常。
0: 哦，为什么？
1: 每天吧。
0: 每天熬吗？
1: 对啊。
0: 天天熬，为什么？
1: 有看，就是怎么讲？把握夜不是工作，把握夜晚时光。因为通常有时候在学校太累了嘛，就想、感觉想要有一个。
0: 抒发的点吗？
1: 怎么讲？因为学校上课的时间想要跟休息的时间成正比，所以就会想要熬夜这样。
0: 哇嘞，所以都没有睡觉吗？
1: 也不是没有睡觉，就睡得比较少。
0: 你昨天几点睡？
1: 大概
0: 今天早上几点睡？
1: 四点半。
0: 就是没睡啊。
1: 有啊，我四点半是要在早上九点才起来啊。
0: 哦，这样没问题吗？
1: 还好啦，
0: 五个小时
1: 还好啦，你看我现在这样还不是健健康康的啊？没有啦，可能里面已经烂掉了，我不知道。
0: 你说坏光光吗？
1: 我是个坏人。
0: 原来是这样子用。好，我们回到 Namely。 我觉得 Namely 的取材非常有趣，就是比起一个成年人的视角，他去阐述熬夜这件事情
1: 哦。
0: Namely 更像是给大朋友，就你这种人的摇篮曲。
1: 嗯，
0: 好，我们可以先抓好我们枕头跟小贝贝，跟我们一起来感受这首超赞的摇篮曲。Namely， 要好好睡觉哦。

0: 好，我想先问一个问题。
1: 好，
0: 你确定这首歌是适合当摇篮曲吗？你刚说摇篮曲，
1: 摇篮曲
0: 睡不太着
1: 啊，
0: 睡不太着、欸
1: 啊。你睡不着吗？
0: 这歌有点太嗨了。
1: 哦，太嗨了。
0: 但是不过以他们的作品来说，这首歌确实算比较平缓，
1: 对，比较 chill 一点的。好，我想要先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变摇篮曲。
0: 好，
1: 我会写。然后这首歌的特点就是它是交替叙事嘛。
0: 嗯。
1: 然后之后
0: 我不懂，
1: 好，你不懂，
0: 好，要给我介绍。
1: 好，我介绍一下，因为歌词是在大人跟小孩之间，它疯狂的切换。
0: 哦，
1: 对，它是以大人跟小孩对话视角去写出这首歌。
0: 嗯，
1: 然后这首歌描绘的是小孩子抗拒，就是夜晚，就是他不想睡，他就觉得说这个晚上浪费掉，跟你一样，
0: 跟我一样。
1: 对对，这晚上浪费掉真的太可惜了。然后结果最后还是昏昏沉沉睡过去了。好，因为这首歌其实很快。这首歌我们刚刚看完只有2分26秒，你不觉得就跟小孩子入睡速度一样快吗？
0: 嗯，对，好像是这样啦，就有时候突然就啪倒了
1: 倒了，那有点像
0: 年轻真好，
1: 那有点像昏倒哦，那好像不是睡觉哦，你的身体刚有一点死掉了哦，所以是要好好睡觉哦。好，就是小孩子会羡慕大人可以随心所欲熬夜，对不对？你小时候有羡慕你爸爸妈妈可以超过10点睡觉吗？
0: 欸，其实不会
1: 欸，完全不会。
0: 其实不会
1: 欸。为什么？
0: 我熬夜习惯是因为交了坏朋友吗？不是，是因为就是因为朋友们通常都是晚上才出来一起玩游戏嘛，有时候可能才会打到他们平常都是打的时间都可能会到很晚这样子。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我才会变成说，欸，我可以转换我的时差，跟他们一起熬夜，就可以跟他们一起打游戏。我是这样想啦。
1: 你真的没问题吗？今天回去还熬吗？
0: 他们都没问题。我好像应该
1: 你应该也不会有问题吧？
0: 对，
1: 理论上也不会有问题，
0: 应该不会有问题，对啊。
1: 啊，可是如果你以后有小朋友，你就会对他说该睡喽。
0: 我肯定，然后我觉得怎么讲，现在已经有一点越来越没办法熬夜的感觉了。
1: 怎么了？
0: 就是
1: 已经熬不动了吗？
0: 有一点熬不动，你会吗？
1: 熬不动的话，我其实也会。
0: 也会。
1: 我以前可以打游戏打到那种
0: 通宵吗？
1: 就是之前高中最疯的时候，有一款游戏叫《魔物猎人》，听过对不对？然后那时候刚好是星座发出来，然后我跟一个朋友就是那种每日每夜打，就是我们还会找大佬那种，我们会去那种社群软体上面招募，说有没有人可以带我们打。
0: 嗯。
1: 然后之后我们会打到那种隔天，然后之后我们最后一句不是哦睡觉了晚安，我们对对话是
0: 两小时后要再打吗？我们先睡一下。
1: 没有，我们的对话是等等见
0: 哦，等等见，
1: 因为我们要去学校了。
0: 哦，
1: 对，
0: 原来是打通宵然后去学校，
1: 对对对对对对
0: 见面这样子。
1: 我们结束游戏的话语不是去睡觉，是等等见。
0: 那很酷了。
1: 对，那时候我熬最疯的那种，
0: 熬穿了，
1: 直接把那个睡眠这些事情舍弃掉。然后那个时候4点，那个我要断考了，
0: 断考
1: 吗？还在玩
0: 断考，
1: 然后之后我还在线上问他说等一下是考什么，
0: 等一下考什么，
1: 对对对对，
0: 范围就可能出门的通勤的时候临时抱一下口角，
1: 对对对对，通勤在那个校车上赶快再补一下这样子。我真的觉得好疯哦，那一段时间是我熬最凶的那一段时间。
0: 那是开心的吧？
1: 现在是很开心啊，真的很开心
0: 啊。
1: 可是现在长越大，然后我有弟弟妹妹，然后就会对他说：“哦，你该睡了。”然后
0: 你会跟他们一起睡吗？还是你继续熬你的？然后他们先
1: 睡，我做我的，对对对，你先睡，就是该睡的潜台词就是不要吵我，对对对，
0: okay.
1: 你去睡觉，然后我不管你要干嘛，反正就去睡觉，不要出现在我面前。对，然后这种轮回感，我反而会觉得说，对我来说，现在早睡反而是一种奢侈、欸，
0: 是吗？
1: 因为我现在。
0: 应该说早睡是一种奢侈，应该的基础上是说、你的工作时长已经到很晚了、才早睡才叫做奢侈啊。如果是我想玩啊，我早睡是一种奢侈，好像不能这么算啊。
1: 哦，你说以社会人角度跟学生的角度还是有差的。
0: 对，
1: 好，我真的觉得这种差异感真的很好笑、
0: 嗯、
1: 就小时候你不要叫我去睡觉，现在是你给我去睡觉那种感觉。
0: 嗯，
1: 好，我们在副歌第一段，就是我们用爸爸对于孩子的口吻说，因为阿指定现在有小孩了嘛。
0: 哦，有了。
1: 对，阿指定有小孩。然后这首歌 就有人在笑说是写给他儿子的摇篮曲。
0: 摇篮曲吗？
1: 对，然后他就说睡吧，直到你用那双手赢得夜晚，睡吧，直到夜晚在你眼前停下脚步。嗯，意思就是说你要成为一个够格的高级小孩，你才可以用手抓住夜晚去进行熬夜这件事情。嗯，然后我们一般会认为说熬夜才算拥有夜晚，对不对？嗯，有点像小溪一样，但是这一段 verse 反而是用很温柔的话去说，哦，睡眠其实也是与夜晚相处的一种模式，嗯，能够接受自己的疲倦，好好调整，才是享受这一份夜晚。阿紫弟的意思差不多是这个。嗯，然后在副歌第三跟第四句则是用孩子的视角去进行抗议，那个时候就一起玩吧，跳舞吧，直到天明，还不想要让输，在那之前还想要独占，
0: 那独占夜晚。
1: 对对对，因为对他们来说，嗯，夜晚是一个很新鲜的东西，他没有熬过夜，然后也没有看过外面的街道，晚上的灯，晚上路灯亮起来，对，那种凌晨三四点的宁静感他们是不知道的，所以他们会想要独占。嗯，因为现在刚刚有讲有比较小的堂弟堂妹，然后叫他们早睡跟要命一样。对，
0: 他们也不想早睡吗？哎，欸，我以前都很听话的早睡。
1: 你是听话派的哦。
0: 对啊，
1: 当然叫你去睡觉你就去睡觉。
0: 我从高二开始才有熬夜这个习惯。
1: 高二开始交到坏朋友吗？
0: 我不知道。
1: 你又不知道，你又不知道。好，因为从我孩子变成大人视角来看，其实呼应了他们过去的歌曲，就是《彻夜之歌》中九点睡觉真的很讨厌。然后之后我就有一种那种啊，真的变得跟我爸妈一样那种，有种感叹。嗯，天哪，现在叫小朋友九点去睡觉，我也觉得我不忍道，多熬一下啦。
0: 啊，你自己熬熬在那边熬熬熬，然后叫小朋友早点去睡觉。
1: 对 对, 对, 对, 对，我昨天也熬啦，我今天四点才睡啊，我也熬了。
0: 这样好吗？
1: 我也做了。好，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第二首歌就是我们的 Odonoke。
0: 哦 ，Odonoke。
1: Odonoke。
0: 刚有听到我们那个小片头。
1: 没错，这首歌真的大烧特烧，我觉得这首歌在我心中跟新宝岛。我觉得他开始慢慢逼近那个位置了，你知道吗？哦，我三不五时会打开来听一下。嗯，然后刚刚小溪有提到嘛，就是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一定对这首歌一点都不陌生。然后不管你是胆大党听众还是这一趴的听众，然后之后我们的第二单元的片头那一段就是我们 Odonoke 的 instrumental 去剪的。嗯，好，我们常常会说剪辑的最高风格是硬剪。就是你直接转场，但是又不违和，嗯，这是最高级的剪辑技巧。然后我其实在这边我也有看到那一个，欸，硬剪的风格，就是从主歌强烈的 hip hop 风格，再转成副歌前那一段温柔的吉他独奏。
0: 我超级喜欢那一段，
1: 你也超级喜欢那一段吗？
0: 我超级喜欢那一段，真的。
1: 哇哦，天啊，找到同号了，欸。嗯，然后说他这一点违和感都没有，才真的很吸引我。就是你不会觉得说，哦，天啊，转到硬哦。
0: 对，而且他转得很顺畅，
1: 对对对，
0: 然后又在接那个副歌那一段很帅很快速的那一段。哇，
1: 对，天啊，真的超级
0: 好的一个衔接段。
1: 哇，我们达成共识了。好，我可以跟听众分享一下，就是我听这首歌的心路历程。嗯，就我第一次听，我就会觉得说，啊，开头这一段什么啊，太怪了吧？这旋律是什么？为什么会有小精灵在叫啊？然后第二次听我就觉得，嗯，有点洗脑，整体听起来好像还可以，就是嗯，听得过去。
0: Okay.
1: 然后第三次听，哇，天哪，太爽了吧！由硬转柔那里太神了。然后第 N 次听，我就开始那个胆大党，胆大党，胆大党，你知道吗？
0: 胆胆胆胆胆，
1: 对对，胆胆胆胆胆。好，我们事不宜迟，马上来听听看这首歌。
0: Otonoke。
1: 然后之后，在这首歌结束之后，我们会进一段小小的广告。广告后之后，我们再马上回来。

0: 耶，刚听到的就是来自于 Creepy Nuts 的 Ozonokay。 天啊，真的好爽哦。就是刚刚我又回味了一次这首歌曲，这首歌我真的觉得在我心中跟新宝岛差不多。然后歌词处理的部分，我觉得把这首歌的上限抬的真的很多哎、欸。然后之后如果要聊歌词，我们要先理解《胆大党》这一部作品。
1: 好，
0: 好，就是说给没有看过《胆大党》的听众。《胆大党》就是由龙信生老师所做的作品，内容直白来说就是地球鬼打外星人。对对对，就是这么乱七八糟的作品，但是又很顺。就是把你没看过的食材又处理得很好，然后又做得很好吃，但是你就不知道这东西是什么。然后作词阿子定一直以来都是胆大党这部粉丝的作品，所以他在构思歌词的时候都是围绕着非常著名的都市传说所进行的。好，我们举个例子，就是之前我在听歌的时候，就有人问我说，第一段歌词中的夸不打跟副歌前的嗨打这两段有押韵，然后很抓耳，但是他却翻译的很奇怪。什么叫做老天保佑？为什么老天保佑？然后上升的又是跟什么都市传说有关？好，我们来跟听众解释一下，就是夸不打，他其实是防止四大怨灵中的兼元道真，就是学士之神，他曾经被背叛，然后被流放，然后最后又被处死。所以他就变成怨灵。然后之后这一句夸不打，他是避免他降祸于自己的咒语。
1: 哦。
0: 然后之后哈伊达则是在那个 Nichan， 就是日本非常有名的灵异网站 Nichannel， 然后之后很有名的三怪传说。就是三怪传说，它其实不是一个形体。三怪传说比较像是三怪是一个东西的灵魂，然后之后它会进入到你的身体里面，然后之后你就会被夺舍，然后之后你就会不停的重复嗨的嗨的嗨的嗨的，
1: 哦，
0: 就是啊、我已经上升了上升了上升了，对对对，所以这一段非常令人毛骨悚然，但是又有一点乡村野味的感觉。
1: 好，
0: 好，我们来临时抽考。
1: 好好好，
0: 绷紧神经。
1: 好，我不要考试，我没有读书。
0: 你又没有读书。好，我们在第一单元有介绍阿子定的身高，请问他多高？
1: 一六八。
0: 哦，一六八是吧？
1: 对。
0: 好，答对了，
1: 耶、
0: 阿子定就是我们的168公分。可能就会听众好奇说，为什么又要提阿子定的身高？因为他其实就藏在我们要介绍的歌词里面。要是在祈祷时突然来到4:44、4:44的神明就会出现，惊吓世人 ，bang around。这段歌词除了用两个444去进行对应之外，同时也纳入了八尺大人这个都市传说。八尺大人有听过吗？
1: 好像有，但是不太了解。
0: 就是八尺大人，她就是一个很高很高的女子，然后会戴着白色的帽子或是草帽，然后穿着白色的洋装连衣裙，然后会吃小朋友。
1: 哦。
0: 对，
1: 虎姑婆一类的，
0: 对对，日本虎姑婆，只是她会在早上出现。然后之后她身高非常的高，所以才叫做八尺大人。然后之后我们把八尺大人拿来捏她，就是4尺4寸4分大人，换算出来就是 168.2 公分，跟阿指定一样高，
1: 一样高，
0: 对，一模一样。然后之后还有其他细节可以深入讨论，但因为时间问题，我最后想要聊聊这首歌的旋律跟我认为最重要的歌词。就是原本大家会以为像 Bling Bang Bong 一样整首歌沿用主歌的旋律，但在副歌之前突然用吉他 solo 把节奏所缓和下来，比如我跟小吉非常喜欢的那一段嘛。会这样安排是因为在故事里面的妖怪其实都有自己的温柔之处，无论是想要守护少女的灵魂，或者是想要再一次保护自己真爱之人的女幽灵，我都觉得他们其实是很有人情味的幽灵，所以才会安排说在怪诞的主歌之外有一段柔和的副歌去衬托他们出来。
1: 哦，很有设计、yeah，
0: 真的很有设计了。然后在歌名的 Odonoke 翻成中文其实是音乐怪物。因为阿子定曾经说过，他认为音乐对我们音乐人而言是一种诅咒，即使生死他也会留在那里，然后如果后人对他们继续有共鸣的话，他们就可以借由这个音乐共鸣再度复活，所以他其实把自己设定成是一个由音乐为生的怪物。然后在副歌的最后一段，无论几次我都会活下来，无论是在你或是在他的心中，还是在眼皮底下以及耳朵深处，甚至在内心的落脚以及旋律里面，他都能重生。 然后而不死的音乐怪物则是用旋律将最深的感动刻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当你想起这首歌的时候，这位四尺四寸四分大人已经住进了你的心里了。希望你可以常常想起这首歌，然后并且记得它带给你的感动。
1: 好
0: 耶、yeah, 哇，我们来到最后一首歌，时间真的过得非常的快、嗯、好，我们今天要介绍最后一首歌是来自于肌肉魔法使第二季 AKA 肌肉哈利波特的 Bling Bang Bang Born。 在2024年1月7号由 Sony Music Associate Record 所发行。好，这首歌的含金量有多高我们就不解释了吧。
1: 嗯
0: 就是那个时候其实最红的通期还有一首歌，你猜猜看是哪一首？
1: 最红的，
0: 对，
1: 有阿索比哦，
0: 对，不知道、欸、那时候通期有一首很
1: 红的歌。勇者吗？
0: 不是不是不是勇者。
1: 什么祝福？
0: 不是祝福哦。第二首其实是我们的 Idol。
1: 哦、oh, Idol
0: 没错，就是 Idol。 好，那在我们要了解 Bling Bang Boom 之前，我们要先进一段小小的广告。那在广告之后、嗯、我们再马上回来听这首 Bling Bang Bang Born。
2: 哎、欸、弟弟，你要去学校了吗？我载你去。
3: 哎、欸、好啊。哎、欸、姐，这边右转。哎哎、欸欸、你怎么没有打方向灯啦？
2: 哎呦没关系啦，不小心忘了。
3: 那你放我在这边下车就好了。你怎么可以停在路中央啦？别当三宝啊！
4: 遵守交通规则，多为别人着想，拒当危险的三宝。淡江之声提醒您。
0: 哎、欸，超无聊哎、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1: 不知道哎、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0: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1: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0: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1: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耶、yeah, ，好，我们继续来讲我们的
1: bling bang bang bong。
0: bling， 哎，你是念 bling bang bang bong？
1: 对，我念 bling bang bang bong 啊。
0: 哦，我是念 bling bang bang bong。然后之后，这首歌在日本的 Japan Billboard， 他拿下了19周的冠军，然后也拿下了我们第22周的亚军。
1: 嗯，
0: 为什么是亚军？
1: 不知道，
0: 因为他同期还有一个 idol， 对，他直接被挤下来。
1: 嗯，
0: 好。可能榜单上的数据大家都没啥感觉，但是凭着超级洗脑副歌，他直接攻占所有主流媒体。那时候我们所有社群媒体的 reels 都是我们会把手并在一起，然后左右摇摆，
1: 嗯，
0: 那个非常魔性的舞蹈，有吗？有跳过吗？
1: 有啊，肯定有跳过啊。
0: 你也有跳过？
1: 播到这首歌，因为有时候我会在电台，就是让手机自己播音乐嘛，播到的时候我就跟着跳，
0: 你会跟着跳，你会跟着摇这样子。好，那我们事不宜迟，马上来跟着过去的小七还有我一起来欣赏这首 Bling Bang Bang Boom。

0: 耶、
1: yeah, 哦！
0: 我
1: 们
0: 直接回来，又直接回来我的 Bling Bang Bang Boys。
1: OK，
0: 好，我们来介绍一下这首歌吧。比起用华丽的词藻堆叠，这首歌就是主打一个朴实无华。
1: 嗯，
0: 用非常简单的词跟我们的 Jersey Club 去显示出我们肌肉魔法使主角他非常一根筋的状态。
1: 嗯，
0: 因为我们都知道他有点天然呆。
1: 嗯，他都靠、就是靠肌肉解决事情。
0: 對對對，大脑就是最强的肌肉，反正肌肉就是肌肉嘛。
1: 嗯， 嗯， 嗯，
0: 然后只要解决问题就好了。
1: 对，
0: 就是他其实在主打。他自己就是最强、嗯、那一面，他直接展露在我们歌词里面。那我们一起来看看歌词。好，我们第一段的开头齁，就是在发挥全部实力之前，对手就已经全部撤退了。
1: 嗯，太强了，
0: 真的太强了。然后克服难关非常开心 ，very happy， 已经是无人能企及的顶峰了、嗯，就代表说他肌肉已经完全登峰造极。
1: 嗯，
0: 然后还有我们大家最关心的 Bling Bang Bang Boom，
1: 嗯，
0: 可能就会有人问说，哦，你是怎么创造出来的？好。其实这是没有意义的词汇，对，它就是顺口，对，它就顺口唱出来的词，然后就被填进去了。
1: 太洗脑了，
0: 没错，真的很洗脑。然后谈到创作动机 ，Krivinas 也只坦言说，他是想要做好听的歌，他不会去注意听众喜不喜欢，只是没有、嗯，只是没想到碰巧这首歌这么受欢迎。常常会说，想要问各位，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这首歌这么中毒，这么沉迷这首歌的原因、
1: 嗯？
0: 我们可以依照这个原因来多做几首人气歌曲。
1: 你觉得是为什么？
0: 我不知道，我觉得就是这种很没有意义的东西，反而在最近很受欢迎。像是我们的那个 Six Seven
1: 啊，
0: 这东西有意义吗？
1: 没有
0: 意义，但是就是很受欢迎。
1: 嗯。
0: 然后阿齿丁也在 Billboard Japan 访问中表示，他对于流量非常的感激，但是不能让他们太影响到我们。在排行榜上的表现不是我们的目标，他真正的信念是要更新他们自己对于好的观念，然后也会一直怀揣着同样的想法做新歌，就是一种匠人精神啦。
1: 嗯，
0: 好，今天是我们倒数的第二集啦。
1: 哇，
0: 快！刚刚前面有提过嘛、
1: 嗯，
0: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跟 Creepy Nas 一样，即使万众瞩目，也可以超 flex 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即使暂时的丢掉大脑，跟马修一起吃泡芙，好像也挺不错，也是一种
1: 哦，好想要啊，
0: 很美的人生选择。
1: 好想吃泡芙哦，
0: 你很想吃泡芙吗？
1: 嗯
0: 怎么？你想吃这种口味的？
1: 不知道。
0: 他好像只会做一种口味，就是香草口味。
1: 对，他都是他里面都是香草口味。你知道他还有一集的、嗯、不是一集，一季的 ED 就是片尾曲，嗯、他就是用泡芙的那个，都是泡芙的图案的这样子。
0: 真的假的？他真的很爱泡芙哎、欸。怎么样？你最近想吃泡芙了吗？
1: 想吃泡芙了。
0: 我也想要吃泡芙，我也想要丢掉大脑。
1: 嗯，
0: 如果肌肉能解决问题，就太好了呢。好，我们下周就是我们的遗珠之憾系列啦，大家可以期待我们原本要讲但是却没有讲到团体或是歌曲哟、嗯、
1: 我有很多私心的名单，
0: 你有口袋名单是不是？
1: 肯定啊，一堆的。
0: 好，拜拜。

0: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1: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0: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1: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0: 啊？
1: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0: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1: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2: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欸，你还敢？
3: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4: 乐乐，吃饭喽。
5: 好。我等一下就去。
6: 自以为这样很好看吗？根本虾妹一个哎、欸！
7: 听我朋友说啊，她以前是饭局妹，那么多名牌包，肯定是被一堆干爹包养吧？
8: 叫什么乐乐啊？根本就是垃圾的乐吧？
6: 自以为这样很好看吗？根本虾妹一个哎、欸！
8: 乐乐啊，
6: 酒店
8: 根本是垃圾的乐吧？
9: 你们到底是谁？根本就不了解我，凭什么这样说？
10: 就是他，就是他，被包养的那个，现在还有脸出门，真厉害。
11: 你妈妈真可怜，有你这种不三不四的女儿。
10: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12: 乐乐，发生什么事了？不要吓妈妈。
5: 杜绝网络霸凌，不做谣言的传递者。淡江之声关心您。
13: 现在时间下午4点，推荐影集《好预兆》，改编自尼尔·盖曼和泰瑞·普莱契的奇幻小说，天使与恶魔联手一同阻止世界末日降临。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4: 哎哎哎，觉得你最近变得好美哦！
15: 你想知道美丽的秘诀吗？
14: 当然想啊！快告诉我，快告诉我！
15: 那就是微笑。时常微笑会让你整个人容光焕发，也能感染周遭的人，人人见了都爱哦。
16: 笑容是最好的保养品，时常保持笑容会让你变美，也能身心愉悦哦。淡江之声提醒您，
17: 欢迎收听今天11月20日。
18: 哦哟，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
19: 哎，不要担心，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方网站，就可以听到喽。
18: 耶，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
16: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6: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13: 现在时间晚上9点55分，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16: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6: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16: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6: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及周二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哦，好无聊哦，
1: 来看电视吧。哎，今天购物节，我来逛一下网拍。哦，天气怎么这么热啊？来开个冷气，呼，真舒服。哎，谁啊？北极熊。
2: 你都不节约用电，害我没家住。我要把你的插头通通拔掉。
1: 呜，我错了。
3: 节约用电，还给北极熊一个完美的家。淡江之声提醒您。
4: 您已到达目的地。
5: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6: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5: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6: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5: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6: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0: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1: 哎、欸，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2: 嗯，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1: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3: 北捷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2: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4: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又不小心买太多东西了，跟店员要个塑胶袋来装好了。
1: 这样总共是101元哦。
0: 怎么办？我刚好只有100块。
2: 还是帮我买一个吧，我这边刚好1块。
0: 谢谢。
1: 停！现在规定要付钱买塑胶袋，是为了不让大家滥用资源，不是让你撩没用的。
3: 少用塑胶袋，环保有我在。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欸，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欸。
5: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6: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4: 啊，专业？
6: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4: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了。
5: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6: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5: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7: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5: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7: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8: 2023年联合国统计资料显示，社会已经对一次性塑料产品上瘾。每分钟约有100万个塑料瓶被购买，而全世界
9: 塑料耐用性和抗分解性高，使其几乎不可能在自然界中完全分解，只能分解成细小碎片。
10: 最新一期《有害物质》期刊研究发现，人类每年可能吃下3.9万至5.2万个微塑胶颗粒。大量摄取微塑胶可能对人体细胞产生有害影响，将影响免疫系统和身体。
11: 请大家出门自己携带环保餐具，不要使用一次性的用品，减少塑胶垃圾的产生，不然生物都要坏掉。
12: 笑开怀，每天都要当个快乐男生。我是 Eason 陈奕迅，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0: 现在时间下午五点，推荐游戏集合啦，动物森友会，来打造一座专属于自己的小岛吧，悠闲自在还充满疗愈效果。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哎呦，张太，逛个大卖场还带这么 fashion 的包啊？
2: 没有啦，这是我的环保购物袋。有了环保购物袋，你可以成为全卖场的焦点，还省下了一笔不必要的开销，跟为地球尽一份心力。哎，林太太，我还没说完，你要去哪？
1: 我也要去准备一个，我要成为全卖场最亮的妹。
3: 环保时尚购物袋，爱护地球有你在，淡江之声关心您。
1: 王子，我要先回淡水了，马车在外面等我。
4: 仙杜瑞拉，别走。
1: 不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淡江之声了啦。
4: 什么？哼，这还不简单，只要输入网址 votk.tku.edu.tw 就可以线上收听了。
1: 哇，好厉害哟、哦、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
4: 那么仙杜瑞拉，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一起线上收听淡江之声吗？
1: 我愿意。
5: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6: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5: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6: 不要模板。
5: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6: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5: 那你会怎么做？
6: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7: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Yeah.

0: 喂，小俊。
1: 被你吓死了啦！
0: 你在填什么啊？那么认真？
1: 哦，我在填器官捐赠同意书啊。
0: 捐器官，那不就死无全尸了？
1: 所谓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人去世后什么都带不走。其实器官捐赠救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整个受赠者的家庭。
0: 有道理，那我也一起来填吧。
2: 签署器官捐赠，造福无数生命。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5: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3: 超无聊这一趴要干嘛啊？
6: 不知道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0: 这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1: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2: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1: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2: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我要出门咯。
1: 哎，等一下，你脸上带一坨那是什么？
0: 江江，看我自制的双层防护口罩，完全不用怕被病毒入侵咯。
1: 拜托，你用一个布口罩加纸口罩，完全没用好吗？只要戴布织布的医疗口罩，就可以达到防疫效果了啦。
0: 那我的双层口罩送给你，我先去买医疗口罩了。
2: 口罩戴得巧，防疫没烦恼。淡江之声关心您。
3: 您已到达目的地。
4: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5: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4: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它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5: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4: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5: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4: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哼，好累哦，什么都不想做，不想上课，不想上班。
0: 哎，干嘛打我？
6: 你在自言自语什么啊？你最近情绪很低落哦。好像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耶。
0: 嗯，我真的好累哦，做什么事都没有动力。
6: 啊，有了，你听起来需要给自己一个心理假。
0: 心理假是什么？是放假在家里什么事都不做吗？
6: 不是啦，心理假是你压力很大的时候可以请假给自己充电的时间，就像身体疲劳时需要休息一样。
0: 哦，我懂了，
6: 心理假是真的很重要，等你心情好转，才有力量去面对新的挑战。
0: 勇敢说出自己的需求，
6: 给心灵一个喘息的机会。
7: 淡江之声关心您。
8: 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
9: 大家好，我是张璇，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

0: 现在时间晚上六点，推荐漫画《路边的藤井》。公司里不起眼的职员藤井先生，生活的哲学却不禁引起周遭他人的兴趣。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1: 阿明哦，阿你什么时阵要回来啊？
2: 阿爸在呢，工作忙啦，先这样，拜拜。
3: 爸爸，这礼拜天不要为阿公阿妈家吗？
4: 对啊，爸爸工作忙。
3: 爸爸，爸爸，我好喜欢阿公阿妈，我们回去嘛，好不好？
4: 好，那我尽量把工作排开，我们回家。
5: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多多关怀家中的宝。淡江之声提醒您。
6: 那我走啦，你好好保重。
7: 为什么要离开我？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
6: 一辈子太长了，我想要去看看世界。
7: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 DJ 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
6: 对啊，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
7: 那
6: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拜拜。
7: 那我也要一起去。
0: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8: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3: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0: 啊，专业？
3: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0: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8: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3: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8: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5: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8: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5: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0: 乖乖戴口罩还不听。
1: 那你不是也没有戴吗？
0: 好啦好啦，我要戴了啦，不要一直碎碎念。
2: 避免飞沫传染，请记得戴上口罩。淡江之声关心您。
3: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4: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3: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4: 不要模板。
3: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4: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3: 那你会怎么做？
4: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5: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6: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7: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6: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8: 北捷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7: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9: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八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三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三点、跟礼拜三的早上十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八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想要玛丽兄弟的游戏光碟片哦，去网站上找找看好了。要选哪一个好呢？这也太便宜了吧！就决定是它了。
1: 小姐，您的包裹。
0: 这是鹦鹉兄弟的互动光碟，早知道就不要在网络上乱买了。
2: 网络购物要注意，记得慎选卖家，多重确认才能确保自身的权益。淡江之声关心您。
1: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
3: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4: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1: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3: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1: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3: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5: 那个老皮哦，真的有够夸张的。阿宝说他生病了，既然不戴口罩就到处去逛街。
6: 阿宝没跟他说过这样很不好吗？
5: 阿宝说过啦，可是没有用。
6: 你怎么跟老皮一样都不戴口罩啊？
7: 没那么严重啦。
5: 你知道吗？戴口罩除了是保护自己，同时也是在保护别人啊。
6: 对啊，尤其唾液会形成1000到4万粒飞沫，随着空气高速的喷出来，速度可是每小时177公里，所以有很多的传染病其实都是透过飞沫来传播的。
5: 还有啊，不管是打喷嚏还是咳嗽之后，都要记得去洗手，再用酒精消毒哦。
7: 我要向你们学习，做个懂得为别人着想的人。
8: 勤洗手，多消毒，一起保护你我的健康。淡江之声关心您。
9: 来到淡水，打开收音机，调整频率，再来转到88.7，跟着音乐摆动，享受那旋律，心跳的脉搏，上升的频率。

조금 달라 보여 유난히 뭔가 더 차가 보여 나를 보는 눈빛이 동정에 가득 찼어 네 앞에서 난 차가 보여

现在时间晚上7点，推荐电影来去唱卡拉 OK 吧。国中合唱团团长遭黑道分子缠上，并要求教他唱歌，一段奇妙的忘年之交由此开启。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淡水路况、
1: 资讯，还有你说不出口的爱，
0: 都在这里。
1: 这里是淡水转运站。欢迎来到淡水转运站，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转眼间，今天也是最后一次六六在转运站跟大家见面了。然后一样不免俗的来跟大家更新一下我们这个礼拜的天气状况。这礼拜天气呢，也是今天就有点阴阴的感觉了啦，所以这一个礼拜的气温都会稍微比较高一点点，也会都是这种闷闷的感觉。那星期四晚上呢，开始会有一点降雨几率哦，所以一路的话可能会持续到周末，大家可以出门前再看一看我们的天空，然后确认一下天气的状况是怎么样。人来人往的转运站，每一天每一秒都会发生着各式各样的故事。淡水转运站欢迎您，那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旅客，带来什么样的故事呢？跟大家一起认识了这么多不同的旅客，其实看了各式各样的风景。今天在来到转运站的路上，我其实有抬头看了一下周围的风景，就看到说啊，凤凰花开了耶。看到的那个当下真的蛮感慨的，就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画面，然后接下来很多人都要开启人生新的篇章，新的生活了。未来是什么样子呢？其实我觉得我们也都还在摸索，所以真的也是蛮期待，也蛮有一点害怕受伤害的。接下来在开始今天的行程之前呢，带您来关心一下大淡水地区目前的即时道路状况。

我们先来看到关渡大桥中段这边，刚刚看了一下，今天的车流量没有很多，但是现在好像往通往我们这个淡水区的方向的车流量会稍微多一点点，尤其是机车的部分也稍微比较多一点，大家路过的时候再小心一下附近的这个我们其他行车用路的朋友啦。

0: 在淡水区中正东路一段三上口这边一样是一路上顺顺顺哦，但是我们往台北方向的车流会稍微比较多一点，大家都是下班要赶快回家啦。真的是经历了今天这个算是有点 Blue Monday 啦，我们就是还是好好回家休息一下尽快，但是哦，我们路上还是要注意安全齁。今天跟大家了解完了道路上的状况，其实可以发现说我们今天天气还不错，所以我们整体上的这个我们的交通啊看起来也都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好啦，那接下来我们这个熟悉的淡水最近有什么大小事被报好你知勒？六六今天早上就看到一个新闻，是不久前刚发的，然后他是说啊，我们淡水知名有一个很知名50年的老店阿给老店，那也是我们天王周杰伦非常喜欢的老店，今年一月其实在有因为一些经营的问题然后稍微有休息了一下下，那时隔4个月原本是说要重新开幕了，但其实今天早上凌晨的时候他们紧急宣布说6月1号开始，也就是今天起会再度暂停营业，然后就有很多民众就很紧张啊，因为想说哎，明明就已经说要开幕了，但为什么好像又要歇业的感觉，有点让人家好像期待落空的那种感觉。但其实不是啦，是因为今天那个我们刚开业的时候就有很多民众从一大早就人潮不断一直排队哦，那个人龙长到不行，所以就有因为这样子店家觉得有点太过于疲累了，那个我们的设备好有点小小坏掉，有点超到不堪负荷了，所以呢为了提升我们的硬体设备还有优化一下排队的动线，老板决定再先休息几天调整一下，然后再回来跟大家见面啦。除了这个好吃的东西要跟大家分享之外，最近其实也有网友反映说我们搭那个淡海轻轨的时候椅子上常常会有一些掉漆的状况，但其实有人蛮多人会在猜说是不是我们天气太热啊椅子会融化这样子的问题，或者是说有没有人喷到这个酒精然后我们材质受损，但其实不用担心这件事情呢，我们新北责任公司已经很速速的帮大家处理了，就是呢那个时候是说染色的那个座椅我们已经拔掉换新的了，所以全车也经过了很大的体检啊，不仅是那张椅子，对于所有轻轨的座椅我们都有再重新检查过，那也拟定了改善的方案，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啦。除了这个淡海轻轨之外呢，最近其实我们的一样是万众瞩目的我们淡江大桥嘛，最近也有一个青苔叫做墙密贴着我们东部外海准备要北上了，虽然说不会直接登陆，但是因为我们淡江大桥最新最美的这个地标刚好盖在了我们这个没有遮蔽物的淡水河的出海口，那海风的话吹起来真的很危险啊，所以为了保护大家的人身安全呢，我们公路局也帮他设定好了一个防御机制了。什么样的风速会开始实施管制呢？是首先是8级风平均风速达标的时候，我们的机车族就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了，这样子会先针对我们的机车道啊、自行车道还有人行道实施一个降速或者是局部封闭管制。那如果风很大的话，还是建议大家机车族我们改走淡江大桥附近的关渡大桥会比较安全。对，那平均风速呢，如果达到10级风以上的话，其实为了避免车辆被吹翻，淡江大桥会启动一个全线封桥的这个机制，那这个时候不管是汽车啊、机车还是自行车通通都不能通行哦，大家要再留意一下，如果我们的淡江大桥有达到10级风以上的话会全线封桥哦，汽车、机车或是自行车都不能通行的。那接下来也有个小小提醒啊，因为我们淡江大桥现在有个最聪明的大脑，就是桥梁管理中心24小时全面监控，所以我们的这个数据都是即时连线的，大家出门前呢如果有遇到台风天记得先上网看一下即时的路况会比较安全。 然后淡江大桥假日的交管哦，也什么叫做假日的交管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淡水端这边有一个交通的调整，所以蛮多居民有在讨论的啦。是什么时候会交管呢？在假日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8点会进行一个交管，但它其实不是常态性的措施哦，也不是全天候会禁止执行，只有在这个车流比较塞到不行的时候，才会请我们的警方稍微疏导一下，那也请更多就是我们的居民们稍微配合一下，因为它主要是淡水端的中正路还有沙仑路口有试办我们这个机车下桥之后只能够右转的这个措施，所以大家在如果有遇到这样子的疏导的话，再请配合一下咯。了解了淡水最近的资讯，亲爱的旅客，不管您的方向是哪里，记得偶尔稍微停下脚步休息一下，喝口水，我们待会再回来转运站稍微聊聊天吧。接下来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咯。
1: 前方路口请。
2: 天哪，快下去看看。
3: 哎呀，没差啦，他看起来没事啦，而且是他闯红灯撞我们耶。怎么会有人在上班时间打电话过来？
4: 您好，请问是李先生吗？昨天您在蓬莱东路口涉嫌肇事逃逸，请您尽速到案说明。
5: 遇到交通事故时，请记得及时报警，要是随意离开现场，就算是被害人也可能触犯肇事逃逸哦。淡江之声关心您。
6: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7: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0: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欢迎回到淡水转运站，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今天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刚刚有提到说是六六最后一次在转运站陪伴大家了，因为车长小姐六六要从大学毕业啦，那同时也就是要从我们的淡水转运站毕业了。于是今天我们也安排了一个很特别的环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到，但我们接下来就立刻进到这个环节。各位来宾大家晚安，典礼即将开始，敬请尚未就座的贵宾尽速就座。淡江之声广播电台淡水转运站毕业典礼开始奏乐。

0: 首先非常感谢各位贵宾的莅临，今日与会的毕业生请就座。介绍今日与会的毕业生，淡江之声广播电台二级助理194。
1: 耶，各位大家好，我是194。很荣幸在这边跟各位见面了，让只听得到我声音。
0: 那首先非常感谢各位的莅临，接下来毕业生致辞，有请毕业生代表车长小姐66代表全体毕业生致辞。好的，各位贵宾，大家晚安。非常荣幸能够在这个场合跟大家见面。身为淡江之声广播电台淡水转运站毕业典礼的毕业生代表，那今天有这个机会在这边，其实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从来好像都没有跟大家分享过为什么会选择进入淡江之声。一开始会想要选择进入淡江之声，其实是因为小时候有听过一个节目，然后在那个节目里面，它是一个适合团聚的节日，好像是冬至吧。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广播节目里面的主持人就说，今天是冬至，你回家跟家人团聚了吗？在那个当下，我自己一个人坐在补习班的角落，然后默默的听着广播，就觉得原来声音这件事情是可以透过这么，哇，有点感动想落泪，但是就是原来声音这件事情是可以透过，就算他不是在身边有这样子一定的距离，但还是有这个能量跟力量可以影响一个人的情绪，带给一个人温暖的。所以当下就有一个小小的种子埋藏在66心里，觉得说到之后，就是如果有一天有这个机会，我也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像那位主持人一样陪伴在大家身边。所以呢，那个时候在进入淡江大船之后，就决定可能有朝一日我会进入淡江之声，然后希望也可以做一个像这样子陪伴大家的节目。于是194没有要安慰我的意思。
1: 因为你讲得很精彩，你知道吗？就是从你从听到那个广播节目到你加入到淡江之声这一个心路历程，其实我算是第一次听到这件事情。然后声音可以带给人力量，这一点我非常的相信。
0: 对，
1: 因为你做了这么多集的淡水转运站，我好歹也听了3-4集有了，其实蛮多的。就是无论是你在转运站遇到的每一位乘客，然后或者是你在转运站中听到每一个故事，我相信无论是否残缺是否完整，它都可以在这边得到一个完美的句点。
0: 我觉得也算是有小小的圆了一下66想要做节目以及所谓做广播带给我的这个感动。因为不只是66提供大家陪伴的一个服务，其实我也很感谢每一位来到转运站的旅客，不管是不是有跟66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心路历程，又或者是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我都觉得非常感谢各位乘客的陪伴。因为我其实一直是一个对地方会产生很大的一个依赖的人，就是当我在一个地方有很多回忆的时候，它这个地方会相对于时间或者是发生的事情，我觉得在我心里的记忆，这个地方它就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标。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希望透过转运站这个媒介，然后让大家齐聚一堂的原因。正是因为转运站它是一个人来人往的地方，然后常常会有很多离别，会有很多相遇，很多的缘分都是在这里开始或者是结束的。所以我希望大家也都可以在这个地方，在淡水转运站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知道自己该往哪个目标去前进，或者是就算没有找到自己的目标也好，我们也可以静静的待在这边，因为会有人一直陪着你。 这就是我想要做这个节目的原因，所以再一次非常的感谢大家来到这个地方跟我们相遇。六六真的很喜欢跟大家待在一起的感觉。
1: 天哪，原来你会做淡水转运站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除了让别人不再孤单之外，同时也是让自己能够成为支撑他人的力量吗？
0: 嗯，有点像这种感觉，对，所以真的非常谢谢大家。好，谢谢转运站毕业生代表，也非常感谢194的安慰。
1: 耶、yeah。

0: 感谢今日与会的来宾，共同祝福现在在线上的所有毕业生鹏程万里。淡江之声广播电台淡水转运站毕业典礼在此告一个段落。
1: 哦，告一个段落了。
0: 没错。我们要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1: 好 ，OK。
0: 哇，刚刚真的是不小心被一个感动哭。
1: 哦，你现在整个情绪大爆炸，超丰满的。你现在情绪整个是极度丰满的状态。
0: 因为

0: 坐很久。然后我在未来这一站，我其实比起期待更多的算是迷惘吧。因为我其实还没有想好就是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情，因为老实说我在大学四年我目前学到最有用的技能就是电台的播报以及组织架构的管理。所以你说我可能会进园区吗？也不太可能。然后之后我会继续在这条路上面走长久吗？我可能会饿死。
1: 我觉得我对于你说的这段时间这一站要到下车的时候来得特别快这个事情是我非常有感触的。
0: 真的吗？
1: 就因为大一的时候好像那样的形象还在不久之前。
0: 有，你还记得你大一第一餐吃什么吗？
1: 哇，大一第一餐吃什么谁会记得？
0: 我还记得，我记得非常的清楚。
1: 你记得你第一餐吃什么？
0: 我第一餐吃的是三角饭团。
1: 为什么？
0: 因为那一餐算是我人生中少数自己为自己做决定的第一餐。就是从这一刻起我要开始为自己打理，我要开始为自己做决定。所以我记得非常深刻，这是我凭自己的意志买的第一颗
1: 第一颗饭团。
0: 对对对对对。
1: 其实因为我会觉得说我转瞬会觉得转瞬即逝的原因应该是我发现很多时候我在一个很煎熬的环境，很煎熬的状态，但是过了之后就发现说哇，其实我时间已经他就没有要等我，已经都过去了。
0: 悄悄溜走了吗？
1: 对，就是当我在很煎熬的很漫长的那条路上觉得说我一直在做这件事情，我是不是好像做的太久了，好像怎么就是为什么一直没有办法过这个坎，但其实发现时间就是因为在这样很长一段一段一段的时间里面，然后就发现哦，它已经过完了。
0: 你其实是一个登山者，就是比起你是一个走直线的铁轨，我觉得比较像是登山者，因为你在爬山的时候总是会有起伏嘛。你可能会认为的一道坎其实是更高的山峰，然后你回头望，你已经成为了这座山的一部分，这座山的风景。
1: 哦，又要被你弄哭。
0: 又要被我弄哭了。就是你回头看，其实你已经达成这么多了。
1: 对，而且会发现自己跟大一的那个时候的自己差很多。
0: 你觉得会感谢
1: 吗？不知道为什么明明是四年，就短短的四年，好像国中高中也都没有这样子的感觉，没有变化那么大，可是为什么大学这四年我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
0: 你已经完全变一个人。
1: 就觉得好感慨哦。
0: 感慨吗？
1: 我这四年到底经历了什么？
0: 我觉得这四年你变得更成熟，然后之后更会为自己考虑，这是一种好的变化。
1: 对，其实今天来到转运站的，我觉得真的大家来来去去，有太多人来到这里了，所以想说今天借由这个机会，毕竟也是最后一次了，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六六这个人。
0: OK， 哦，所以我今天是车长先生。
1: 你今天是车长。对对对，车长先生。
0: 然后你才是乘客。
1: 今天对，请那个194帮忙代班。
0: OK OK， 今天我代班。哇，太神圣了，最后一集居然是我吗？
1: 就因为应该是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一路上遇到了很多人，就好像在很多不顺利里面却都有很多的小美好。
0: 很多不顺利却有很多小美好吗？
1: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或者是现在在听节目的你，就是我们常常在很低潮很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就是会遇到一位贵人或者是一些朋友，然后在你旁边互相帮助，但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对比会产生一种很棒的感觉，然后让你觉得这段回忆非常印象深刻。
0: 这就是成长的味道啊。
1: 对啊，然后就很多个回忆，很多段回忆就这样默默的收进了我们的资料夹里面，
0: 它
1: 现在就变得很丰富。我会，我是一个会很喜欢打开资料夹乱看的人。
0: 是超级念旧耐心的吗？
1: 对，然后就是会被自己之前受的一些伤害再二次伤害。
0: 哦，你还会再被暴击一次。
1: 对，再被暴击一次。然后就好，没关系，我有这些人就好了。
0: 有啦，你有扛过去了啊。其实那时候常常不知道当下自己是怎么扛过去，反正就是过了。
1: 对啊，那你有那种就是很煎熬的时候吗？在这四年里面。

0: 很煎熬的时候吗？有啊，现在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大学四年我最能够平淡接受情况，但是内心最煎熬的时候。
1: 为什么？
0: 因为离开对一个人来说代表着要么大好要么大坏。
1: 嗯哼。
0: 可是在大好跟大坏这种不安定感之间，我好像没有办法好好的取得平衡。
1: 哦，我觉得一个充满情绪以及一个充满情绪以及情绪丰沛的人要取得这样子的平衡是特别难的一件事情。
0: 嗯，
1: 但正是因为情绪丰沛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的感受，所以才能够看到很多的美好。我觉得这是两个超级矛盾但是又会很想要追求的事情。
0: 这是我们的优势啊，就是我们可以从我们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就从我们的眼睛，而不是理性的逻辑或是数据的分析，用我们单纯的美好跟想象去填补这一段空白。
1: 我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如果今天我们对这个世界麻木了，
0: 麻木了，
1: 没有感受了，
0: 嗯，
1: 或许就不会有你说的这种没办法接受这之间的平衡的这种感觉。可是我真的会觉得，我如果哪一天有人问我说，欸，有一个特效药，然后或者是一瓶神奇魔法药水，
0: 嗯哼，
1: 给你，然后你今天可以情绪稳定，然后完成很多事情，你可以变成你最理想最理性的样子，但是你再也不会拥有对这个世界的感动以及那种感受的能力的话，你会要吗？我真的想过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会觉得很可惜。
0: 嗯，可惜吗？
1: 嗯，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人的优势就是在于对很多事情都很容易有共鸣。
0: 嗯
1: 嗯，
0: 我觉得共鸣是一种创作的契机，因为我们现在无论是自己把麦克风打开来，我们在做内容，
1: 没错，
0: 然后之后或者是一些其他模式的表达，我觉得这都是我们以这个世界的矛盾，然后去发现美的真谛。
1: 嗯，
0: 我们可能会说抽烟不好，但是在某些情况下烟雾却能带给人一种非常独特的美。
1: 嗯，
0: 你知道这东西不好，但是你却又甘之如饴，
1: 确实
0: 有点像是恋爱，大家都会觉得说无花果的恋情大概都是占的 90% 吧我觉得老实说这比例其实还蛮挺高的，但是为什么却会有许多人对于恋爱这件事情趋之若鹜？
1: 嗯，还是会想要尝试，还是会想要去接触它。
0: 啊，
1: 它好像就是一个很美好的表征。
0: 对啊，
1: 就感觉，嗯，我若不碰一下的话，我是不是
0: 枉为人世吗？
1: 对，
0: 你说白来这一趟了，
1: 就好像，欸，我好像是不是少了一点什么体验？
0: 对啊，我觉得伟人们都有这种特质，
1: 嗯，
0: 就是他们可以在非常需要理性的时候发挥他们最大的力量，但是却又不失于使用感性去观察这个世界。
1: 嗯，真的很厉害。
0: 嗯，
1: 难怪可以被称之为伟人。
0: 对啊，我现在还在慢慢调整这
1: 一。你会想要成为伟人吗？
0: 我会想要成为伟人吗？比起伟人，我更想要成为就是能够好好感受世界的人，因为我开始慢慢发现说，所有的喜怒哀乐都是我自己的情绪，我没有必要强迫让自己情绪非常的稳定。嗯，但是我在不稳定的同时，我可以内耗，可以焦虑，然后我也可以自负，但是不会去伤害到任何人，然后坦然的接受到自己。
1: 嗯，其实我今天很想要邀请电台里面所有毕业生一起来参加这场线上的毕业典礼。
0: yeah，
1: 虽然也是一个很简陋的，就是
0: 小毕业典礼，
1: 对，小小的给自己一点小小仪式感。
0: 没错，
1: 因为毕竟，嗯，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空间跟场域，可以跟大家分享自己心里的感受以及看到的事物。
0: 嗯，
1: 一九是你毕业有什么感言会想要跟大家分享吗？
0: 你说想要留下什么东西吗？
1: 毕业感言之类吧，就是像是你今天假设受证，你要上台致辞。
0: 嗯，因为不知道听众对于那种 Hugh Jackman 的 The Greatest Show，就是永不落幕的那一种秀比较向往，还是会有一个完美句号，像是那种汤姆猫与杰利鼠不是结束的时候会有一个 黑色小圈圈这样慢慢收过来吗？
1: 嗯，
0: 那个 iris out， 我其实一直在想说我到底需要的是哪一种，但是如果我希望的话是这个阶段已经完美的结束了，对我来说电台现在所有事情都是为最美好的收尾，但是我的人生还没有结束。
1: 你觉得电台的一切已经是最完美的收尾了？
0: 就是老实讲我其实不留遗憾，我已经做到我想做的事情了。
1: 嗯哼。
0: 然后之后无论是做到想做的事情，或者是认识一些有趣的人，或是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自己，
1: 嗯，
0: 我觉得这些我都已经达到了。然后就算结局可能很快就要结束，因为我在这边也才两年嘛，
1: 嗯，
0: 可能会有人待得比我更久，可是这两年的体悟是我现在人生22年来第一次体验到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我觉得算是小职场的体验啊，
1: 嗯，
0: 对我来说非常的美。
1: 可是我觉得比起小职场，因为我其实也有待过职场，就是有去实习过，然后了解过那边的环境，我觉得比起职场，我们电台的环境真的很有一个家的感觉，
0: 很有爱吗？
1: 就是大家彼此之间，哦，我也有讲到哭，就
0: 是，oh, okay.
1: 就是这个地方，嗯，我们会发生很多的摩擦，很多，
0: 对啊，
1: 可能会做出很多事情，
0: 嗯，
1: 但是我们对于彼此的容错的程度，还有
0: 包容力吗？
1: 我们的那个感情的羁绊，它是不会互相影响的，我觉得。
0: 对啊。
1: 我就觉得，
0: 你可能很抽，但是我们就是能 cover 你这一点，因为你是我们电台伙伴。
1: 对，然后在职场上也不见得就是大家会有所谓的，对，大家可能会针对问题去做处理，然后会有一些社交上的，我们要维持好我们的关系啊，这样我们工作才比较顺利啊，嗯。但是就不会有像电台这么纯粹，就是哦，我很喜欢你这个人的个性，然后我跟你很好这样的感觉。
0: 啊，你说更接近那种纯粹的友谊。
1: 嗯，所以其实我觉得他电台这个地方魅力所在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没有像在业界的时候，大家这么有稍微中间可能还是会有点隔阂的距离感，
0: 嗯，
1: 但是我们同时又可以有很专业的内容跟知识在这边，我们获得成长。
0: 因为这就是社会人跟学生的差距，我们不会计较那么多的是非纠葛，
1: 嗯。
0: 然后我们就是想要把最美好的内容呈现给所有听众。
1: 我其实以前一直都不懂，就是学姐他们为什么毕业的时候好像感觉，很难过啊，或者是有什么很不舍的情绪，我就觉得，不就是一个实习媒体吗？
0: 对啊，走个流程而已。
1: 对啊，但是当你真的，开始变成一个把你的感受打开，然后去融入这个地方的一切，然后感受每一个小事情的发生，然后你自己经历了这么多努力之后，你就会发现，哇，这件事情，这个地方，真的，
0: 它已经是你的算半个家了吧？
1: 对，真的有很多就是会让人产生不舍情绪的一个锚点，而且这个锚点很多。
0: 我觉得比起要毕业的人，更难过可能会是留下来的人。
1: 哦，真的吗？
0: 因为怎么讲，无论是安静在整理东西的声音，或者是你在跟你坐在值班桌的样子，其实都算是电台的一种独特风景了。对啊，所以对于那些留下来的人来说，这些风景算是他们一辈子的，不敢说一辈子，但起码是
1: 一段回忆，
0: 一段回忆。
1: 嗯。就是他们生命中或者是生活中大学四年，
0: 对啊，
1: 我记得说，有一个学姐她之前在那个节目赶不出来的时候大喊我要退台，
0: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这种，这也是我们电台独特的风景，然后你已经成为了这个电台回忆中的一部分
1: 啊，蛮好的，希望大家每一个就是今天不然间有参与这个毕业典礼的194，或者是每一位要毕业的同学，未来都可以有个很棒的梦想蓝图，
0: 嗯，
1: 所以其实这也是很 大家很耳熟能详的一首歌曲啦，但还是想要简单的分享给大家一下。就我其实觉得说，每一位想跟每一位旅客说，未来的路都还很长。有的时候我们休息不一定是为了更长远的路啊。这段话我其实讲了已经今天第十次了，
0: 这么多吗？
1: 每一集都在讲这段话，就真的很希望大家了解这一点。有时候休息不一定是为了更长远的路，但是说不定可以看到更多美好温暖的风景。接下来我们就让这首来自许维芳以及谢家全演唱的《梦想蓝图》陪伴你喘口气再出发吧。

0: 这件衣服好漂亮哦，而且还满千免运费，买都买都买。
1: 您好，这里是您网购的公司。之前你在购物时不小心设定成十二期分期付款，可以麻烦您到 ATM 取消吗？
0: 虾米，我现在马上过去。
2: 嘿嘿嘿，傻公主上当了。
3: 接到网购交易问题电话时，请先拨打165防诈骗专线查证，以免受骗上当。淡江之声关心您。
4: 您已到达目的地。
5: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6: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5: 可是您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6: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5: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6: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5: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欢迎在好听的歌曲以及广告过后回到胆量之声 FM88.7， 这里是淡水转运站，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六六。哎，不对，我是今天的车长小姐。哎，其实我今天也不算车长小姐，我今天到底算什么？
1: 你是乘客啊，我才是车长先生。
0: 好，我今天是乘客六六。
1: 耶，我是要把他送走的车长先生194。
0: 你们哪有要把我送走？
1: 今天是数字走、欸。
0: 今天我们是一起走好吗？
1: 哦，一起走吗？我也要跟着下车到终点站。
0: 对啊，我们今天两个都是乘客，今天是乘客聊聊天的身份。Okay. 对，在丹江之声那个。淡水转运站当地府灵当这么久，这样子终于要离开这个地方
1: 哦，解脱
0: 解脱。其实我觉得这一路上，我自己啦，我觉得我对我爸爸妈妈蛮抱歉，
1: 怎么说？
0: 尤其是上大学之后，因为真的很少陪伴在他们身边啊，尤其是为了要忙很多像是工作啊，或者是电台事情、学校事情，然后我最高纪录好像已经有要一个月没有回家，
1: 才一个月哦、喔。
0: 欸，可是我是因为我们家住台北，所以基本上、
1: 啊、就是在家旁边呐、啊。
0: 没有，我要，所以我基本上应该是每个礼拜都要回家，但是超过就长达一个月没有跟爸爸妈妈见面，对我来说是很煎熬的一件事情。
1: 因为之前都没有分离过这么久。
0: 对，我是分，对不起，我是分离焦虑症小狗。
1: 哦，如果爸爸妈妈对你也很放心吧。
0: 我觉得比较难过的是因为爸爸也很常在外地工作、
1: uh-huh.
0: 然后就家里剩妈妈一个人，然后妈妈又是家庭主妇，所以就等于说我觉得我少了很多的陪伴在他们身边的时间。而且当你上大学之后，你就发现爸爸妈妈会每一次见到他们感觉他们老的速度又更快。
1: 对啊，因为又更不常见到他们了
0: 然后每一次都会觉得，他们上一次长这样吗？怎么感觉他们好像又更苍老了？
1: 其实我有问过爸爸妈妈这个问题，然后他最后得出来的结论是我看他好像老得很快，可是他看我们却永远都
0: 是个孩子。
1: 对，就是他说我还记得你刚出生的样子。
0: 我也记得，我妈妈一直说我刚出生的时候，爸爸抱着我哭。
1: 对啊，就是他在他们心中，我们永远都是最美好的一部分、
0: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场合，我要打个电话给我们的妈妈
1: 哦，直接 call out，
0: 我们直接 call out，
1: 超真实。
0: 对，我们直接打电话给我们的妈咪
1: 哦。哇，你觉得妈咪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啊？如果你要形容的话，
0: 妈咪是一个哦，来，我们在 call out 环节。妈咪会接我电话吗？其实我没有跟他 say 好，说我就要打电话给他。
1: 临时起意，天哪！
0: 对，不知道妈妈会有什么反应。
1: 妈妈会吓到吧？就是她女儿突然旁边有一个不认识的男生，哎、欸，阿姨好，这样子。
0: 妈咪好像没有要接我电话。
1: 那爸比呢？爸比在工作。
0: 爸比应该不知道哎、欸。
1: 嗯哼。
0: 我们等一下妈咪
1: OK 啊，
0: 其实有点小紧张。
1: 你会紧张？为什么？
0: 会啊，就我觉得要跟他们
1: 哦，
0: 妈咪接
1: 了。哇、wow、哦，
2: 不好意思，怎么？
0: 妈咪晚安。
2: 晚安晚安，
1: 阿姨晚安。
0: 没有
2: 哎、欸、196
0: 194、
1: 欸、阿姨记得我哎、欸，好厉害哦！
2: 就是你好，你好，每天在听啊，哎呀、啊
1: 哦，真的假的？哇、哦！
2: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对啊，声音都记得了，哎呀、
1: 啊，哇，太厉害了！
0: 我觉得对啊，电台就是
2: 你们真的很棒，
0: 电台就是
2: 我是忠实观众，忠实听众。
0: 对，就是会这样。就是我其实就算不在他们身边，但我觉得电台对我来说很重要，就是因为我一直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上节目的方式，然后声音依旧可以陪伴在他们身边，可以解决掉这个距离的问题，我就觉得
2: 对，而且听到这么多可爱的嘿宝贝们的声音，嘿，
1: 哇哦，
0: 妈咪，你对于我即将要毕业，你有什么祝福想要给我吗？
2: 好，恭喜你毕业了！哎呀，你又完成了人生的另外一个里程。
0: 就这样哦。
1: 阿龙
2: 哦，妈妈就是好啊，一路看着你，你的努力跟成长，妈妈都很开心，你很棒
0: 哦。
2: 最主要，我也很感谢你们，你旁边一路陪伴你的伙伴跟朋友，嘿，对你的帮助，我都很感谢他们。
1: 哦、谢谢阿姨。
2: 对啊，谢谢你们，谢谢，真的很感谢你们。那我要在这边，我要祝福你们，你们的未来更顺遂、更快乐，新的里程前程光明，永远爱你们。
1: 谢谢阿姨，
2: 恭喜你们毕业了，恭喜恭喜！
1: 哇，
2: 你们有一个更新的里程要走。
0: 谢谢
2: 大家，大家都是好朋友，对啊，我真的很爱你们电台这些宝贝们。
0: 就算不管是什么方向都好，就是大家都会有新的故事篇章。
2: 对啊对啊，都还有另外一个新的里程要走啦。
1: 哎、
2: 呀，你们只是另外一个小小的路程，嘿，结束而已，嘿，毕业。可是你们还有更光明的未来。
0: 好，
2: 嘿呀、啊，还要需要努力。
0: 谢谢妈咪的祝福，我们待会要打电话给爸比了。
1: 哦，
2: 就是谢谢你哦，最后还陪伴六六，
1: 不客气。
2: 谢谢你
1: 们
2: 大家。
0: 好，妈咪，拜拜。
2: 你们好，拜拜，拜拜。
1: 谢谢阿姨。
0: 好，妈咪非常的可爱，因为其实她一直很遗憾说，因为国高中的时候都会有那个学校其实会有管制，然后还有我其实那个时候蛮叛逆的，就不太爱让家人出席我毕业典礼，所以其实在每个这种很重要的时刻他们都没有出席，就觉得蛮遗憾的。
1: 嗯，
0: 所以今年毕业典礼欢迎两位，我们的家人们应该都可以出席。接下来好，我们打电话给爸比、
1: 哦、那这样子妈咪其实可以直接来电台看我们那一群。
0: 对啊对啊，欸，嗨爸比。
1: 哟，叔叔。叔叔好。
3: 你好。
1: 哇，
3: 1963
0: 小姐，是一九先生，这是我们的组合名吗？196，
1: 有新名字了，挺不错的。
0: 好，叫 Hello Bobby。
3: 你们好。
0: 你对于那个你女儿即将毕业，还有线上的朋友们都即将毕业，你有什么话想要跟大家说吗？
3: 你们看到你们毕业，让我想到40几年前的事情。
0: 哇，你说，
3: 因为我从大学毕业到现在也有30多年，快40年。
1: 嗯
3: 嗯，我觉得大学毕业对我来说，其实它是人生的另外一个路途的开始。
0: 嗯，
3: 那我一直都很跟自己期许。那我也希望说可以跟你们大家期许，就是说不是说只有在学校才要认真学习而已。当你们出入到了社会以后，还是要保持很旺盛的学习心，很认真的学习社会上面的每一件事情，不管是你本科的专业也好，或者是其他社会上面大大小小的事情也好。
0: 嗯，
3: 可能像财经啊、政治啊、科技啊、人文地理啊，我都觉得大家都可以放开心情，用很开放的心态去学习每一样让你觉得有趣的事情。
0: 嗯，
3: 这样子的话，你的眼界呢就会更开阔、更宽广，然后也可以结交更多很好的朋友，对将来你的生活、你的工作、你的事业都会有一定的帮助。
0: 对，毕竟我们可能之后毕业之后要接触、要学习到的东西，其实会更多，尤其要背负的一些压力什么的，对吧？
3: 对，其实也不用把它想象的这么沉重。我是觉得人只要把心打开，把眼界打开，其实很多事情都可以迎刃而解。
0: 活到老学到老。
3: 是的是的是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宝碧现在也还在学习，像就跟悠悠学习怎么样在录音室录音去玩电影这样。
1: 你会教法
3: 律？
0: 有，我有邀请他们一起录公益广告。
1: 哇哦，太强了吧！
0: 对，然后爸爸那天就很激动
1: 啊，真的假的？
0: 对啊，其实
3: 因为那是一个很新的体验，对我来说真的是蛮特别的。
0: 嗯，
3: 对，
1: 你爸真的超酷哎、欸，你爸超酷。
0: 那
3: 不会，我觉得你们陪做电台、做媒体的人也蛮酷的，都有很多很不一样的创意跟构想。我很期待你们带着这些东西继续往人生的前途迈进，一定会有更璀璨、更光明的未来。
0: 嗯，好，非常感谢爸比给大家的勉励，六六也记在心里了，
1: 耶，
0: 一九四也记在心里了。
3: 没有想到你哭哎呀、啊，糟糕，我的功力太差了。
0: 你说没有让我哭吗？因为我刚才已经哭太严重了，那个控室可能已经要淹水了。
1: Hello， 真的。
0: 所以对爸爸不要灰心，这不是你功力太差的问题。
1: 我们在开除司机。
0: 对。好，谢谢爸比，拜拜。
3: 谢谢，拜拜，拜拜，
0: 拜拜，爱你哦。
1: 拜拜，
3: 谢谢，拜拜。
0: 好，非常感谢六六的爸比跟妈咪给大家很多的祝福。
1: 你是第一个直接这样子在节目上 call out 自己父母的人呢、欸？我真的确定好像没有人这样做过。
0: 我好像已经做这件事情第二次
1: 了、哦、第二次嘛，两次都是你。
0: 上一次好像是在夜猫的时候。
1: 哦，感觉怎么样？
0: 就是很感动啊，因为谢谢大家对我的爱戴。
1: OK，
0: 对，今天其实淡水转运站真的最重要最后一集，我觉得就是想要留一点时间跟大家好好聊聊天，好好说说话，把今天的主角变成是我自己，不是任何一个人的故事。因为我真的很想要谢谢每一个陪在我身边经历这大学四年，还有淡水转运站这十集的所有的朋友，真的非常感谢大家。好啦，其实今天节目的最后、最后的最后了，
1: 真的最后了，
0: 真的最后了。希望大家接下来的时间，就算淡水转运站可能另外之后会用另外一种形式出现在大家的生活中，就是我们真的淡水要出一个淡水转运站了。
1: 你说真的能通勤，真的能到各地的淡水转运站？
0: 对，对。但希望这个广播节目还是可以依旧在大家心中知道，说六六其实不论如何都还是支持着大家，都陪伴着你们。祝你们的生活都是生活璀璨的。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淡水转运站。期待之后有机会再与您相遇咯，
1: 我们再启程。
0: 对，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旅途愉快，一路平安，大家拜拜。

0: 哎呦，乖孙，这手机啊，那一直响啊！你帮阿妈看一下，这是什么啊？
1: 阿妈，这个是通知讯息啦。你看，点一下就可以看到朋友传来的照片，这里有好多好玩的短影片可以看哦。
0: 阿哥，这按钮这么多，阿妈看下头拢戆啊呢。
1: 没关系，我来教你教。先点这里一下，滑一下，你就会发现，即使手机一点都不难用。阿嬷，你也可以用手机跟朋友联络了呢。
0: 哎呀，原来这么简单啊！安尼阿嬷以后买当发相片给你啊啦。安尼你去教我教。
1: 好啊好啊，啊，只该我回来，过来教你教。
0: 哎呀，哈哈哈哈，你真正足巧的呢，乖孙啊！
2: 科技暖心连结，让长者不掉队，家庭更温暖。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好好听哦，这是什么歌啊？
4: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
3: 淡江之声，
4: 对啊，除了刚刚的宣传曲，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
3: 哦，叫你好康哦。
4: 不是只有这样，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只要花短短五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
3: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一起来听淡江之声啊。
5: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6: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7: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5: 啊，专业？
7: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5: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6: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7: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6: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8: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6: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七点到八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三点和每周五早上十一点，以及每周日晚上八点，
8: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2: 现在时间晚上八点，推荐电影《鬼太郎诞生》，改编自水木茂的经典作品，以战后的昭和时代为背景，深度探讨人性与社会。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9: 任何时间，转开收音机，从早到晚充满活力，每天都有不同的声音，空中相遇来陪伴您，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 88.7，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永远陪伴您。
2: 在这个世界上，有人追求绝对的理性，当然也有人选择拥抱纯粹的感性。
10: 但老实说，谁又能够保证自己能够永远保持理性呢？
2: 会不会其实你还是太情绪化了呢？
10: 这里可以是辩论场，也可以是情绪的垃圾桶。没有任何人是绝对完美的，包括你我，你还是能够拥有自己的主见，
2: 因为我们是
8: 半理性。
10: 欢迎你来，这里是半理性俱乐部。
2: 在这里，我们讨论那些很难只有一个答案的问题，
10: 性别、信仰、社会议题与规则，还有那些你心里其实很有意见的事情。
2: 理性与感性各占一半。
10: 今晚，欢迎你的到来。
2: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 88.7，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8: 半理性俱乐部》，
2: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黑丁，
5: 我是高拿，
2: 今天来到了我们的最后一集哦！
5: 天哪、啊，这么快就已经到最后一集了，老实说真的是有点不习惯哎，我现在记忆都还在一开始就是《半理性》
11: 还在不爱做，
5: 我说的对，
11: 还在不爱做，
5: 记忆犹新呐、啊。但是其实仔细回想起来，确实也是已经过了好一段时间了。
2: 对啊，哦，真的是好舍不得。
5: 然后每一集每一集的这样下来，我觉得我们也是带给听众九集完全不一样内容给大家，然后我觉得我们的节目也在电台里面是备受好评，
2: 嘿嘿，希望各位听众可以喜欢半理性。今天来到最后一集，真是有一点点小感伤啊。
5: 对呀，
2: 好了，那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是
11: 艳童，
5: 其实很符合现在潮流，应该说很符合现在感觉很多脆上关键字吗的一个主题、欸、
11: 对，为什么今天最后一集的主题是艳童呢？其实也是延续上两集的内容，因为我们在上两集的时候有提到爱情跟婚姻嘛、嗯、然后还记得我们的来宾呱呱也是属于非常非常喜欢小朋友的人、嗯、他就是属于那种就是不结婚然后也可以领养小孩子的人，
5: 但是会有喜欢小孩子的人就会有讨厌小孩子的人。
11: 对，其实大家在平常滑社群的时候其实艳童的人算多耶、欸，就是很多人
5: 表现出这个迹象。
11: 对，可能是因为是冲突的关系，大家比较喜欢发表冲突，或者是有冲突才会被记录下来，所以大家在社群上面也会比较常看到就是艳童的人，然后也很多会分享一些自己遇到很失控的小孩的一些抱怨文。那我们今天最后一集呢，就是要来跟大家聊聊艳童。
5: 没错，
11: 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一单元。虽然这么说，
7: 这么说，
12: 好好好，我们先冷静一下，
7: 先不要急着有立场，
12: 我们先来看事实，
7: 来了解整个脉络。
12: 现在是半理性的理性时刻，
7: 跟着我们一起先来看看客观的故事。第一单元，虽然这么说，
11: 欢迎来到第一单元，虽然这么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在这几年啊，网络上面经常会看到一个词，就是艳童。
5: 嗯，如果你看到它这个词的频率变高，并不是你的错觉，而是确实它在社群上开始有一个比较广泛的讨论。
11: 对，有些人会直接在社群平台上说，哎，我自己就是艳童。有些人就是会在看到小朋友哭闹啊、奔跑，或者是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的时候，就会留言表示自己，哦，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我就是天生与小孩为敌的，就是他会自己自称，就是我就是很讨厌小孩子。但当然。对，但当然有另外一群人的人会觉得说，欸，小孩子本来就是小孩子啊，哭闹也算是成长的一部分，如果社会对儿童越来越不友善的话，那其实真实反映的是整体社会出了一些问题。
5: 嗯，因为大人对小孩子的容忍度可能其实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么简单，就只是说大家是不是很讨厌儿童，没有，但如果很多人都讨厌儿童的时候，是不是代表其实我们社会有一些内部的
11: 小小的问题
5: 呢？
11: 对，对啊，所以其实看是一个蛮简单的“艳童”这个词，但它背后其实藏了很多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先不打算讨论我们到底喜不喜欢这种个人的偏好，我们想要先从比较客观的角度先来看看说，哎，用“艳童”到底是什么？那这个现象到底是从哪边来？人们讨厌的真的是小孩吗？还是其实他只是在讨厌的是另外一个东西？又或者是讨论的其实是更深层的社会问题？
5: 其实讨厌的可能不是儿童，而是儿童带出来一些社会问题。
11: 对，那第一个部分，什么是艳童？那我们就先从定义开始说起。所谓的艳童，字面上的意思就是对儿童感到厌恶啊、排斥或是反感。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艳童并不是一个有明确标准的心理学名词，它比较像是网络文化中逐渐形成的一个用语，这样。
5: 哦，就是以前并没有这样的说法，但是这几年因为网络广泛的讨论，所以大家就开始讲哦，艳童、艳童这个词就出现
11: 了。对，然后这个族群也开始出现，可能因为有人就是开始讨论嘛，
5: 有些人可能就会开始，哎，其实我已经有这个感觉很久了，然后站出来表达我自己说话。
11: 对，但是其实啊，有些人艳童他不是讨厌所有的小孩子，而是讨厌孩子在公共场所造成的干扰。然后也有人不是单纯的不想生小孩、不想照顾小孩，却被归类为自认为或是他会觉得我这样子就是艳童。
5: 哦，你说我就是不想生小孩啊，我这样子我自己觉
11: 得我就是艳童。对对对，然后所以当我们在谈论艳童的时候，可能要先区分几件事情。第一，你不喜欢和孩子互动，这是第一点。第二，你不想要成为父母。第三，你对儿童抱持敌意。
5: 哦，
11: 这三件事情
5: 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11: 对，它不是同一件事情，因为有些人会把它相提并论，
5: 然后说啊，你有符合其中一个，或者是
11: 你就是
5: 艳童，我自己觉得我有其中一个，我就是艳童。
11: 对，像是有些人很清楚说，哦，我觉得我自己不太适合当父母，但是我还是会喜欢跟小朋友互动啊，这样就不算艳童吧，对吧？嗯，又或者是说，有些人喜欢自己的小孩，就是我喜欢我自己生出来的小孩，可是我不喜欢别人家的孩子。这样子其实也不算艳童。
5: 我觉得其实他会需要在更多年之后有一个明确对于艳童到底是什么的定义存在，我们才可以好好讨论说我们到底是不是艳童。
11: 对，所以啊，当这个艳童这个词在网络上流行起来之后，其实他把很多不同的情绪都混在一起，所以就让这个 讨论变得更复杂、
5: 因为可能很多人可能其实大家都在讲不一样的东西，
11: 对，就是大家的点不一样，可是大家可能以为在探讨是同样的事情这样。那第二部分，为什么厌童的现象会越来越明显呢？如果把时间往回推几十年的话，我们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过去的台湾社会其实孩子一直都是算蛮多的，普遍家庭都会有三到四个或甚至更多的小孩子，都不算罕见的事情。可能邻居家的小朋友啊，亲戚家啊，或是学校附近都是小朋友，都几乎随处可见。换句话说，那个时候的大人跟儿童的生活空间是高度重叠的、
5: 那个时候某某素食连锁店，就是他们的二楼还会有那个专门给儿童的游戏区嘛，
11: 对，
5: 就可以代表说就是在 有一段时间是有很多很多儿童，然后儿童会一直出去在外面活动，然后家长也会自助带着儿童走，
11: 对，连这个东西也会成为行销的一部分、先从儿童下手，再从儿童转移为比较会高消费的家长群体、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台湾真的是以前小朋友真的蛮多的，但是现在情况跟当时真的差蛮多的。现在台湾面临的是少子化的问题，相信大家也都
5: 有感觉，
11: 对，有听到或有感觉，很多人都会选择晚婚、不婚或是不生育，这一点在我们的婚姻那一集也有提到。那有些成年人会在工作以外的时间也会很少有机会像跟孩子相处，就是像如果你们家庭不是那种很常会生小孩的，或是没有什么小朋友的，像我自己
5: 基本上就不会跟小孩子接触，
11: 对，就几乎
5: 除非只会跟亲戚啊一两年见面，然后可能他有生小孩，你会跟他小孩讲几句话。
11: 没有，像我几乎都是最小的已经是我这一辈的，就没有更小的小朋友。
5: 哦，我也是，
11: 对啊，就真的很少可以跟小朋友相处。所以当相处接触的时间变少之后，人们对儿童的行为理解可能也会跟着减少、原本习以为常的哭闹可能会成为一种干扰。
5: 因为其实有时候你跟儿童相处的时间长短，再加上你对儿童的行为理解多少，其实可能会影响你厌不厌恶这种行为哦。
11: 对啊，所以现在的社会就是不长这样了。那除此之外，现代都市的生活本身也带来了不少的压力，像是房价高啊，工时长，通勤的时间久，很多人在每天处在高度疲惫的状态下，想要在下班后或是下课后回家安静吃个饭，搭车回家，可是你在遇到持续哭闹的小朋友的时候，情绪自然就会比较容易受到影响。
5: 我完全是这么觉得，
11: 就是因为毕竟那个时候你在一个
5: 就是想要一个个人的 peace， 你想要一个安静的情况、可是你却听到孩童在你旁边哭闹，
11: 而且这也不是你可以控制的，所以你就会有一点点情绪，这也算是蛮正常的。所以有些学者认为说，厌童现象不一定完全来自于对儿童的反感，它有可能是反映出社会积累已久的压力、然后反映在
5: 个人的压力，反映在某些儿童的哭闹上面啊，你就觉得啊，好事我真的受不了了这样。
11: 对，那第三部分想要跟大家来讨论的说，大家讨厌的真的是孩子吗？那接下来我就想要带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到底在讨厌什么？人们到底在讨厌的点是什么？如果你仔细观察网络上的讨论，就会发现大多数的抱怨的文其实都集中在几种情况。第一，孩子在餐厅奔跑或尖叫，或者在捷运高铁上发出噪音，在电影院持续发出声音影响观影的体验，或者破坏公共秩序。那如果把主角换成成年人呢？
5: 确实，如果我在看到一个成年人在餐厅、在电影院、在高铁什么地方大吼大叫、
11: 横冲直撞，
5: 然后做任何事情，是做很多会影响大家的事情的话，确实也是会有一样的观感，甚至更不舒服。
11: 对啊，所以换句话说，人们反感的可能不是儿童这个身份，而是某些行为的本身。
5: 是行为本身，而不是你现在是什么，你现在是谁这样。
11: 对。对啊，而且当因为孩子年龄比较小嘛，他没有办法完全控制自己的行为的时候，那问题就会开始变得复杂。然后因为这也就是会涉及另外一个角色的存在，就是
5: 家长，教养他的人。
11: 对，家长。很多关于厌童的争论最终都会指向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是孩子的问题，还是这其实是家长的责任。
5: 看就是家长有没有，其实是你家长没教好，所以你的小孩才会四处这边乱来。
11: 对，然后就是就是会
5: 都不管，
11: 探讨到恐龙家长这件事情，因为有些时候真的是很明显的看得出来，就是家长是上任的。
5: 通常如果是跟厌童有关的社群讨论，一定会听到有人在下面讨论说，那他的爸爸妈妈呢？
11: 对啊，
5: 他的爸爸妈妈为什么不管他？为什么他的爸爸妈妈在这个影片或者是在这个新闻中不见了？这样为什么作为家长照护者的角色却没有尽到他们应该尽的责任？
11: 对，所以支持厌童的人 就会认为说小孩子年纪小，他没有办法判断是非，所以家长更应该负起教育的责任。如果你的孩子影响到别人，但你却毫不在意的话，那么大家自然就不会哦，那大家 自然就会把不满投射到孩子身上，又或者是会把它投射到家长身上。但是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说，欸，教育本身就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就算那个父母再用心，那个小孩子也不可能完全的保持安静或是完美，因为小孩子就是这样。
5: 因为我觉得有些小孩子可能其实是他们其实在年纪小的时候就已经有稍微可以判别是非的能力，再加上小孩子在幼稚园在国小其实有可能会被同侪影响，就是父母不是一个完全百分之百的来源会影响他的行为。
11: 对，而且我觉得要求儿童像一个成年人一样遵守所有的规范的话，其实本身也有点不太合理，因为
5: 他们还没社会化，
11: 对，他们还不太懂这个社会需要去注意的东西是什么。当然你也可以归给
5: 专门给儿童一个规范，
11: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把这个问题归在家长身上，就是说为什么小孩子会不知道。
5: 确实啊，
11: 但是你也要想想看他才几岁，
5: 他可能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去理解什么何谓社会化，以及社会化需要去做到什么事情，要去什么察言观色啊，这其实都是我们在活了几十年之后我们才可以锻炼出的一个技巧。
11: 对，所以当冲突发生的时候，我们可能应该要去区分的点是，第一，孩子真的是故意造成困扰的吗？第二，家长在当下是否有努力处理，还是他是放任不管？那第三，这件事情影响到他人到什么样子的程度？
5: 我觉得是一个很公平公正的标准。
11: 对，就是你要去想想看自己，
5: 其实就是以一个很客观的角度去看待 一件事情所有的发展，然后再决定说你要不要为了这件事情而觉得你厌童，或者是为了这件事情生气。
11: 就是要厘清一下自己的感情。那第四个部分想要跟大家讨论的就是公共空间到底是属于谁的呢？
5: 应该是属于所有人的吧。
11: 应该说厌童争议最常出现的地方就是公共空间嘛，像是餐厅啊、百货公司、高铁、对，到大众运输或是电影院，这些场所都会成为焦点的讨论。那有些人认为就说，欸，我都已经花了时间花了金钱，现在是看电影好了。
5: 哦，最常讲到的是搭飞机，我买一张几万块的机票，可是我在搭飞机的时候却有婴儿或小孩在
11: 踢你的椅背或什么之类的，
5: 对，
11: 就享有就是就没有办法享受安静跟舒适的环境。但是另外一方面，小孩子其实也是社会的一份子啊，
5: 而且大家都当过小孩，
11: 对啊，他们也同样拥有使用公共空间的权利，因为毕竟公共空间确实就是
5: for everyone，
11: 对， for everyone 的。那问题就来了，那如果小孩子不能出现在公共场所的话，那他们要去哪里？
5: 总不能一直待在家里吧？
11: 对啊，
5: 总不能一直永远都在幼稚园吧？
11: 那如果一直待在家里面，然后都不去，可能 maybe 搭叫大众运输工具的话，
5: 他们可以学会一些基本的社会知识吗？他们可以顺利的社会化吗？
11: 他们就不会知道说在这样子的状况下，他们应该要不讲话。
5: 哦，你要一个亲身经历，不然的话你再怎么跟孩子讲，他们其实脑袋不一定会有画面可以模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11: 对啊，而且如果每个人都要求绝对安静的话，那公共空间就会变得只适合成年人了。
5: 嗯，而且这更不用说，其实成年人有的时候也是嘈杂的，甚至很多空间是设计让成年人去嘈杂的。
11: 懂。但其实许多国家都会讨论这个类似的问题，就像是有人主张就是会设置更多亲子友善的空间，
5: 像让小孩子玩的游戏屋之类的。
11: 对对对，像是那个家具品牌 IKEA 不是就有一区，
5: 我有玩过，
11: 小对，
5: 我是有被爸妈放去的，
11: 我有去玩过，好玩。然后还有就是现在的捷运也会特别有，好像是第三节还是第四节车厢会是亲子的车厢，就是里面会布置的就是会比较可爱。
5: 就是我觉得其实小孩子的行程不一定要跟大人一样，因为他可能也没有办法理解，就是像就是说刚才 IKEA 就是大人逛家具的时候，小孩子知道他自己在逛什么吗？他是不是会想要四处乱走？那其实你是不是现在这个时候与其说让他跟大人有一个同样的行程，不如让他就是有一个自己现在可以 focus 的焦点，比如说在一个球池里面玩啊之类的，
11: 就是对啊，就是去做他的那个年龄该做的事情就好了。对，那也有人支持某些特定场所会限制儿童的进入，
5: 像是餐厅啊，这个我们不让年龄多低的儿童进来。
11: 我有看过是有点像是那个叫做宠物咖啡厅，因为里面会有一些动物，小动物，猫猫狗狗之类的，
5: 确实小孩子可能还不知道该怎么去跟动物互动
11: 相处，
5: 那有可能会造成动物的危险。那我觉得这个，
11: 对对对对对，
5: 我觉得这个规范是合理的。
11: 但是有些就是会引起争议的，就是商家贴出来的公告会写得太针对性， 对，这个部分就是、
5: 哦、可能会写出，顺便写出原因，会让你觉得说啊有点带刺这样。
11: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部分还是要斟酌一下那个言语，因为这些做法并没有绝对的对跟错，他们反映的是不同价值观之间的拉扯，一边强调个人权益，一边也强调社会的包容。所以其实刚刚就有提到嘛，就是不管是有限制儿童的出入，又或是特别的规划一区是亲子友善区、嗯、我觉得其实都很不错、
5: 啊、不管怎么样其实都是正确，因为我们都是很努力的想要让，不管你是限制儿童还是你接纳儿童，都是很努力让这个社会变成一个对于儿童的该去哪里有一个更明确的空间规划。
11: 对，所以如何取得平衡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现代社会重要的课题。那第五部分我们要来讨论的是，那网络是否放大了厌童的这个情绪呢？另外一个值得观察的对现象就是，网络世界似乎特别容易看见厌童的言论，就像我们节目一刚开始说的时候，就说的时候一样，就是你在滑一些社群媒体啊，最近都会开始跑出一些厌童的一些言论
5: 讨论。
11: 对，但其实原因不难理解，因为冲突比平静更容易吸引注意力啊，就像我刚刚讲的一样、
5: 嗯、假设今天一个宝妈然后没人拍他孩子就是乖乖的吃饭然后出门玩，你会注意到这样的新闻吗？不一定。
11: 对、啊、
5: 但是如果有一个小孩在公共场合大吵大闹，然后被别人录下来，然后拍到什么地方什么那种社团啊或者是翠文的话，那你肯定会注意到吧。
11: 对啊，他就会成为热门话题，因为大家在会引起大家注意的通常都是冲突。
5: 嗯，
11: 对，久而久之人们看到的案例就会越来越集中在负面的事件上面，因为大家只讨论负面的事件，所以就会形成一种印象，就是说现在的小孩是不是越来越难管了，现在的家长是不是越来越纵容了，不然怎么会有这些小朋友会有这样子的行为呢？但其实实际情况是否又不是像我们想象的这么简单呢？有很多平凡的日常生活往往反而不会被看见、
5: 啊、不管是看小孩的人养小孩的人，其实对于小孩的这个界限都是很难把握的，那要怎么去养小孩、嗯、怎么去规范小孩，然后小孩又是怎么想的，这个要全部一起去考虑进去，我觉得现在还是有点难。
11: 对啊，就是还是要再多注意一下。那在最后呢，我想要留下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谈论厌童的时候，究竟在讨论的是什么？是小朋友的哭闹，是小朋友是家长的教养的方式，还是公共空间的使用权，还是社会累积已久的压力跟焦虑呢？这些东西就是要去
5: 就是讨论，
11: 对，分辨清楚，
5: 我们要去好好的去协调一下。
11: 对，也许有人永远不会喜欢小朋友，但也有人天生就很喜欢跟小朋友相处，这些都是没有问题没有对错的。但真正是就是值得思考的东西是，当不同生活的人共享同一个社会的时候，我们是否有可能都可以找到彼此能够接受的那个界限、
5: 嗯、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但是我们都是当过孩子的人嘛。
11: 对啊，每个孩子都会成为大人，而且大人也曾经是孩子，在如何就是守秩序跟包容之间取得平衡，还才是厌童议题背后最值得讨论的事情。
5: 嗯，这是一个很棒的结语。我觉得今天讨论到了很多，就是我觉得讨论到最多的三个部分，就是公共空间的部分。我觉得这个是大家

0: 蒋彦彤。那我们就别走开，马上进广告啦。
1: 进广告啦。
2: 卷卷，你骑太慢了啦，再慢一点我可就不等你咯。
3: 少得意了，看我油门吹下去你还笑不笑得出来。
4: 行车时不要因为一时的贪快忽略了潜在的危险而葬送宝贵的性命。淡江之声关心您。
1: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5: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耶。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1: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5: 不要模板。
1: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5: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1: 那你会怎么做？
5: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6: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七幺。
1: 呼，理性说完了，现在该轮到感性出场啦。因为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故事，每个主观的想法也都包含了情绪的温度。第二单元，但是我觉得没有知识化的标准答案，只有最贴近你心的真实分享。让我们邀请来宾，也邀请偏见，一同来看看事件的不同面向，说出你的你觉得。欢迎在广告结束后回到半理性俱乐部，我是主持人黑丁，
2: 是干嘛？
1: 那现在来到了第二单元，
3: 但是我觉得，
1: 那我们今天的来宾呢是莫伊，欢迎莫伊。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莫伊，
2: 有始有终，有始有终。
1: 我们第一集也是莫伊，最后一集也是莫伊，
2: 我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
1: 没错，那为什么今天会邀请莫伊呢？除了莫伊是我们的节目小见习，就是刚好提到啊，就是第一集是他，最后一集也是他，我们是有始有终的节目组。
2: OK，
4: 好的，好的。
1: 但其实除此之外，有一个蛮怪或是很有趣的问题，就是有一个很有趣的原因，就是我们在想来宾的时候，我跟嘎拿一致认为，就是莫伊可能是比较不喜欢小朋友的。
4: 为什么会这样觉得？
2: 因为我就是觉得，对不起，可能是有鉴于我一开始跟你相处对你的印象，我就觉得说，你感觉其实还蛮愤世嫉俗的，就感觉你对可能很正面，没有，我的意思说你对身边很多事情都有批判性的思考，这样，然后你可能会觉得说，这些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反正我就是觉得说你有可能会是厌童的一份子。
1: 那我自己的角度就是因为莫伊是属于酷酷的女孩，就是有点想象莫伊跟小朋友相处的画面，
2: 有点难想象这种画面。
1: 对，
2: 但是如果要我想象就是呱呱跟小朋友相处的画面，我就想象得出来。
1: 对，因为毕竟她就是一个很明显喜欢小朋友的人。好啦，那我们第一题就是想要来问，你们喜不喜欢小朋友？莫伊先。
4: 我觉得我是一半一半，我没有那么愤世嫉俗，其实。
2: OK，
4: 对，
2: 对不起。
4: 但是因为我是要看年龄层，有一些年龄的小孩会比较喜欢，就是那种
2: 就特别喜欢抓狂吗？还是
4: 宝宝型
2: 哦，
4: 可能还在婴儿床里面那种，睡觉的时候觉得他很可爱。但是再大一点，
1: 没有办法造成什么太大的破坏力，
4: 对
1: 啊，好可爱哦。
4: 再大一点，就是开始哭闹的时候，就会有点开始躁起来，就会有点开始躁了。
1: 那如果是那种国小，可能一到三年，就低年级的呢？
4: 国小其实我还可以接受，就是可能一年级到三年级。我每次经过国小，因为我家就住国小旁边，然后我每次经过国小，我就觉得哇，他们好青春哦，好可爱哦，
1: 好想回到那个时代。
4: 没错，像每个人都超小一

0: 只，对，矮矮的，
1: 超迷你，
0: 小小兵，很可爱。那你呢？哦，嘎拿觉得呢？
2: 我自己的话，其实我也是一半一半。其实以前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以艳童自居，
1: 但
2: 是
1: 的。
2: 经过黑丁刚刚的解释，其实我觉得我是属于我不满意公共空间被占用的那一类人，就是我不想、哦、就是我不想要跟怎么讲很吵闹小孩共用一个公共空间，这样会让我感觉非常的糟糕
1: 小躁。
2: 然后、嗯、其实我以前是非常喜欢小孩的，就是我甚至会想要主动跟小孩去玩，甚至有想过想要去读幼教科这样的想法、
1: 哦、
2: 就是我有过这样的念头，因为当时我觉得
1: 难以想象，
2: 我当时就是很喜欢逗我爸的朋友的小孩，逗他们开心，然后就是想办法去安抚他们。我觉得这个过程中我自己也在学习我要怎么去处理我自己的情绪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很有趣、哦、我觉得跟小孩互动是一个让我可以很冷静的过程，让我自己冷静下来了、哦、但就是到后来就是这几年的时候，我发现我好像跟莫维相反，就是有些一到三年级低年级的小孩，他们讲话实在是太口无遮拦了、
1: 哦、
2: 然后在公共场合实在是太怎么讲，
1: 太大声
2: 了，嘈杂，然后动作很多，然后可能会占用到我的公共空间、
1: 哦、
2: 我就会觉得哇
0: 塞，他们会跑来跑去之类的吗？
2: 就是对啊，不只是跑来跑去，然后有可能就是东西占了很多位置啊，然后在旁边讲话很大声，或者是、吃东西食物乱喷之类的、
1: 哦、
2: 各种各样的情况，就会让我觉得说天哪，我可能没有这么喜欢小孩的现在。对，那黑丁你自己呢？
1: 我自己是觉得我蛮喜欢小孩的、欸、
0: 哦，
1: 看得出来吗？
2: 哦，我不知道、欸、我以为你也是有时候是遇到一些在工作场合遇到会厌童的感觉。
1: 我不会到真的很讨厌，我会反因为像我之前
2: 是
1: 做服务业的嘛，然后就是像刚刚有提到，就是小朋友乱跑啊、尖叫啊，或者是食物乱喷啊、
2: 据我所知，莫伊跟黑丁在同一个职场环境，
1: 同一个企业下工作，是不同分店而已。反正就是在很多时候，因为服务业啊要收桌，然后就是会特别看到很脏乱的桌子的时候，就会有点。啊，小朋友，
3: 在内场
2: 那莫也是同感是吗？
3: 嗯，在内场也会啊，听到那个有小朋友在外面哭，就开始
1: 他们会尖叫、欸，哎，他们会大叫，我不知道他们
2: 这
1: 样，对，你不要尖叫，
3: 对他们已经叫到就是整个内场都听得到，
1: 他们很像在坐云霄飞车的那种尖叫，
3: 没错，停不下来。
2: OK， 在店家，然后玩就感觉在玩游乐设施一样，
1: 对，而且会跑来跑去，但是我不会到说真的很就是。内心当中的那个厌恶感没有到像是其他同事就会很 大翻白眼啊，或者整个人就很躁，然后事情就是会做得很，就是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人现在
2: 很躁、哦、你现在那你的情况可能就是说你现在有点不满，但是你该做还是会做，然后就是尽量不要浪费影响到你的情绪、
1: 哦、可以不要叫了吗？但是也没关系啦，
2: 就这样吧，就这样吧，这 就是儿童、
1: 就是、对啊，就也没办法，因为毕竟他就是这、就是他可能 maybe 他探索世界的方式，所以
2: 三明治沟通法
1: 就是啊，就是我不会到真的很生气，我反而会就是觉得说因为他是小朋友，所以我可以原谅他。
2: 哦，
1: 对，
2: 如果成人这样的话很可怕吧，
1: 这边这样子的话就是会把不好意思那个
3: 先出去
1: 门在那边对，而且我自己在跟小朋友相处上也算是有点像疗愈自我的感觉吧，就他们有些时候说出来的一些话真会让你觉得、
2: 哦、
1: 怎么那么可爱，
2: 这我同意，就他们讲的话真会让你觉得说果然是还没有被这个社会给禁锢的脑袋
1: 对，
2: 可以讲得出这么
3: 童言无忌，
2: 对，童言无忌，但是很多其实是
1: 很真诚、很天真的想法，
2: 就
1: 很像在
2: 觉得说
1: refresh
2: 他们
1: 脑袋
2: 里面的世界真的很奇幻、很漂亮。
1: 对啊，很难以想象，就是我原来
2: 我曾经也是那个样子，
1: 我曾经也是那个很缤纷的小孩，可是现在呢？现在已经不是了，
2: 现在是已经灰色小孩了，灰色成人。Sorry，
1: 对，而且我对于年龄的，就是因为刚刚莫宇有提到年龄跨度嘛，就是比较小或比较大会有一点不一样的看法、嗯、可是我自己真的都觉得还好，因为而且我这里年龄跨度是可以跨到国中、
2: 哦、
1: 因为
2: 啊，你说的是面对儿童的年龄这样，
1: 对，算儿童定义上比较是
2: 儿童，
1: 就是好像是国小吧，国中以上就算是青少年，
3: 嗯，国中算青少年，
1: 对对 对，但是我对小孩的定义的话，就对我现在的年纪来说，国中对我来说已经是小朋友了，所以我现在就是在跟国中生或是国小生相处的时候，
2: 那你总不会说国中生是儿童啊？
1: 对，我不会说他们是儿童，但我会说他们是小孩， 对对对对，因为有些人
2: 归类在小孩里面。
1: 对 对, 對，因为有些人也会就是国中嘛，就是也是比较特别难管的一群一个年纪。
0: 确实，
1: 对对对，所以有些人就是哎、欸，你国小都还可以接受，然后但是会特别讨厌国中生这样子。就是可能国中生下课后成群结队的会去哪边就是吃吃喝喝或什么之类的，就是也会造成一些舆论的讨论啦这样子。
2: OK
1: 对，那我想要请你们两位分享，就是哎、欸，你们曾经有没有因为小朋友的行为感到困扰，然后具体的讲一下哎、欸，是发生什么事情，这样经验分享。
3: 我的话因为前一段时间我不是感冒，
1: 是
3: 然后因为我 那段时间刚好是要去康差美买东西买药，然后就有小朋友就骑他的那个小三轮车，嗯，给我在店里面骑来骑去、欸，哎、
1: 啊，在我们学校附近的那间吗？
3: 不是不是，
1: 哦，我想说那间小到要怎么骑进去？
3: 那间蛮大间的，然后反正他家长也在旁边看，嗯，然后他就是一直看他小朋友在那边骑他的车在里面。我那时候
1: 没有要管，
3: 对啊，没有要管。他说没关系啊，没关系啊，小朋友就好奇世界了，让他骑一下，这样不会有危险，不会有危险。我想说，应该要觉得有危险，应该是我吧？
1: 你怕被他撞到？
3: 对，我怕我生病还被他撞到，
1: 好可怕、喔！
3: 他真的一直在绕、欸，
1: 我是比较害怕，就是他撞到就是货架上的商品啦。
3: 嗯，我也超害怕，但店员看起来都没有要阻止。
1: 他可能也想说，家长在旁边也不好阻止。因为有些家长就会觉得说，哎、欸，你凭什么管教我的小孩或什么之类的，
3: 而且就觉得他们是小朋友，就是做这些事情就是正常的，就是觉得可能他们做什么都对这样。
1: 哦，所以你当下心情是蛮不好的。
3: 对，我那时候心情超差，而且我那时候超不舒服然后小朋友在那边一直大叫玩脚踏车
1: 啊，好可怕，
3: 超可怕。
1: 那黑丁啊，不，那嘎拿呢
2: 我自己遇到最多了，无非我觉得也是大部分人遇到最多，就是儿童啊跟你在同一个像搭捷运之类的，然后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就是大叫嘛，或者是就是一直叫妈妈妈妈，然后可能一直可能重复好几句话什么之类的。当然我在这边我还都完全可以理解说啊，这就是儿童，他可能会需要反复的去依赖他的母亲，然后他不知道，就他对时间流逝感不像我们成人有那么
3: 敏感。
2: 对，有那么敏感，他可能不知道现在过多久，所以他才会问他妈妈一样的问题，然后重复的问这样。然后我就觉得说还行还行，真的还行。但是就是到某些时候，就是有些在夜市啊，或者是一样在这个场合可能人变得比较挤的时候，就变成说就是有些小孩有时候他爸妈尽管牵着他，然后看着我会踩我一脚，然后或者是
1: 你是说他看着你然后踩
3: 对对，就是好过分、
2: 就是我没有遇过这种或者是那种就一样像莫一开骑讲到那种可能有骑那种什么小车车之类的，
3: 对对对，小车车，
2: 有些小孩会骑那种滑板车，然后在夜市里面就是让就是爸爸妈妈想让他的怎么讲，因为有些小孩
1: 有些
2: 小孩其实蛮讨厌走路，像我以前也是这样，所以可能会想给他一个更便捷的交通方式，让他可以顺便分散注意力。那有些小孩是会从后面撞我，有些会从前面撞过来，有些会用他的车轮碾我的脚，
3: 好可怕、
1: 哦！为什么你的脚还好吗？
2: 不太好，
1: 一下被踩，然后一下被碾。
2: 我印象中我的脚就真的是很常被儿童摧残到，然后我就觉得说，真的是蛮困扰的，怎么会这样子？就是。当然前面有讲到，就是因为很多我们有遇到这种行为，我们通常想说、啊、父母有没有在管、然后当我去看见他们的父母的时候，他们就会对我露出一个哎，请包容一下的脸，然后我就会好，没关系，
1: 好像也没办法说什么，
2: 因为是儿童，因为是儿童，他还没有长大，他还没有成人OK 我接受当然好不好，就是我对儿童的行为是困扰，但还不至于到真的说我会觉得无法容忍到会想要大生气的程度。
1: 我自己那这样子比较下来，我真的是蛮少遇到很失控的儿童难怪我是乡下的不厌童的人
2: 那你也可以感觉到为什么我之前会自居我厌童了吧？
1: 我觉得你完全是啊，因为
2: 可以有这个可以理解这个理由，
1: 因为嘎拿就是一个蛮容易突然躁起来的人
2: 对，
1: 那如果在一个就是状态不太好的状况下，然后旁边有就是蛮失控的小朋友，那一天会过得很不好，
2: 肯定的。尤其是遇到很多婴儿跟，也不是好婴儿，我真的是算了。可是某些可能已经看起来明显已经八九岁的小孩，然后就是可能要为了要一个玩具或者是一个东西，然后真的是该怎么讲呢？就是 哭天喊地啊的程度，然后可能这个程度可能长达，如果在餐厅吃饭美食街长达20-30分钟的嚎叫，我就觉得好可怕啊。
1: 因为我自己就是逛商场或是我在上班的路上，因为我的上班地点是刚好是在百货公司里面，然后我们刚好那一层、哦、就是我们餐厅的那一层刚好都是小朋友的东西为主、哦、像儿童的服饰啊、或者是玩具或者是什么扭蛋之类，就是刚好都集中在我工作那一层，所以我在上班或是要离开的时候都很常会看到小朋友跟家长的互动，然后我就是会特别去观察小朋友跟家长的互动，我觉得其实蛮多都是家长很用力的在就是管小朋友、
2: oh.
1: 但是小朋友就是可能因为他年纪就是那样，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做到
2: 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
1: 对，他没有办法做到百分之百的克制，所以就是会觉得哎，这些家长真的是
2: 辛苦
1: 了，
2: 真的辛
1: 苦、啊、真的，对，因为有些小朋友真的是无理取闹，一无理取闹一起啊，他真的是
2: 确实啊
1: 没有听不进去任何人
2: 讲话、哦啊、因为像我刚才讲到那个就是会一直哭天喊地跟妈妈要玩具要吃什么的那种小孩，其实有很多爸爸妈妈都会、啊、小孩安静安静嘘嘘嘘，然后还是
1: 也很慌，
2: 所以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爸妈已经有尽力在阻止，但是可能就是没有办法让他的小孩安静下来，或者是就怎么说，他把这个小孩带到这个公共空间，可能是预想说他的小孩可能已经可以受控了，但就是没有办法、嗯、我觉得这是属于意外啦，
1: 對，
2: 虽然说会让人觉得烦躁，但是我会选择去接受他。
1: 但其实我还有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刚刚是提到说，就是小朋友就是家长很用力的在管小朋友，但是小朋友还是很失控嘛、
2: 嗯、
1: 但有些时候我看到反而是小朋友蛮乖的，可是家长超凶，你们有看过这种吗？
2: 有哦，还不少。
3: 这个我好像没看过哎、
1: 欸，因为我蛮常看到的，就是小朋友明明就是好好的在那边，可是家长就是会特别就是，哎、欸，你不可以这样，你不可以那样，然后哎、欸，你不可以造成人家的困扰什么之类的。
2: 哦，是有一种我不知道该这样讲形容对不对，但是就是有点矫枉过正，
1: 就是会有一点好像希望在他的小朋友开始失控前先控制他，
2: 但是小朋友其实什么都没做，
1: 其实好像也还没开始，就会有点太用力了。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哎呀，那个家长好像是有点太凶了。就我
2: 希望他可以更温柔一点对待他的孩子。
1: 我觉得我自己也在观察中，就是学习说，哎、欸，如果我未来在跟小朋友相处，或者我自己未来有小朋友的话，要怎么样去管教，
2: 这是个好问题。
1: 对，所以我下一题就想问两位，就是哎、欸，如果你们有小朋友的话，那你们会对彦童的想法改变吗？又或者是说你们会怎么管教自己的小孩？
2: 但是有没有可能，如果我今天就是彦童，然后我真的就是不喜欢小孩，我压根就不会有小孩？
1: 义父啦，义父，你现在有小
2: 朋友，我现在有小
1: 孩，对，如果
2: 我觉得自己如果有自己，不管是亲生还是你领养个小孩，总之你现在就有一个小孩，你想养一个小孩的情况下，一定会改变的吧？因为你想要去养一个小孩，代表说你愿意去在他成年之前去负责他的人生、他的经济很多很多的事情。
1: 嗯，
2: 那我觉得你要怎么样去管教他，让他在未来出社会之后，或者是甚至在出社会之前，可以顺利的社会化，可以去学会很多我们成人现在可以。比如说察言观色啊等等很多，
1: 嗯，
2: 是我觉得这个都是要慢慢去教他的。但是我自己觉得啊，如果我都有小孩了，我应该会愿意去做这样付出这样相对的努力、嗯、去让我的小孩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大人，就是不是说他的出色是什么成绩上的出色，是他在对待别人的态度，或者是就是他自己的情绪管理上是
1: 出
2: 色
1: 的。
2: 对对对、
1: 哦、那梦莹呢？
3: 我的话应该也会改变，因为如果今天都想要有一个小朋友了，那应该就会努力想要让他成为一个就是人品好，然后反正就是在各方面都至少要是正常的這樣
2: 可以兼顾快乐跟人品好，
1: 相对正常的
3: 快乐跟正常兼顾，这样就是会希望可以让他成为一个快乐长大的小孩，因为毕竟都是自己亲生的嘛，
1: 希望他可以快快乐乐长大、
3: 嗯、而且如果看到自己小朋友就是成为一个就是不错的人，你自己也会觉得开心，
2: 然后
3: 感
1: 动，
3: 对，会感动、
1: 啊、
3: 会有那种成就感。
1: 因为我自己最近蛮常在思考，就是欸，如果以父我有小朋友的话，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在成长过程中常常会去比较说别人的妈妈怎么管教我的朋友，或者是我的妈妈怎么管教我，就会特别去想说，那如果我未来要有小朋友的话，那我也会怎么样去管教我的小孩。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很难去就是用一个很自私化的答案去讲，因为有些时候你在讲说什么啊，你就是让他放着快乐成长啊，他生出来就是小朋友就是快乐就好了、啊、
2: 什么之类的。终究其实每一个妈妈分享的 paper 都是要看小孩子个性，真的都不一样。
1: 对啊，因为有些人就是你放任了他真的就飞走了，
2: 有些人是你放任了之后，他可能反而会很不知所措。反正就是一个、一个小孩，可能有各式各样，现在面对什么事情，可能会有什么反应，完全不一样的。
1: 对，因为有些人就主张就说什么小朋友就是小朋友啊，你就是要让他快乐成长。他就是才几岁，他那个时候就是只要玩就好了，不需要知道太多的事情。可是我觉得每个小朋友的怎么说，就是发展的进度都不太一样。有些小朋友可能可以在小小的时候就、哦，我现在就是知道说，哦，我现在应该要守秩序，我现在应该要不讲话，我现在应该要察言观色，或是
2: 对啊。但是有时候一些过于怎么讲刺激的做法，反而会让小孩变成阴影。就例如说，他如果吵闹了一下，然后你就直接大骂他，那他可能就觉得说我讲话就是错的，他可能就
1: 会变成另外一种比较极端的，
2: 对、啊，会变成负面的记忆，然后就说好严重一点，可能变成创伤，说我以后爸妈在跟别人吃饭的时候，我都不要
1: 讲话，我就不要讲话，
2: 然后可能长大之后又被问说啊，都已经跟亲戚吃饭了，都出来吃饭，你为什么不跟我们聊天？这种感觉，
1: 对啊，
2: 就会变成一个更深的创伤，
1: 对啊，所以我最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2: 这个尺度很难拿捏、
1: 啊，对啊，所以就是开始就所以我才会开始观察大家家庭到底是怎么样的互动、
2: okay.
1: 对，好啊，我们先到这边告一个段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然后回来就继续来讨论。
3: 一天一杯珍珠奶茶，快乐是天堂。是谁？
4: 我们是苏格小恶魔。
3: 你们为什么会在这里？
5: 只要你的血糖过高，我就会出现，然后慢慢召唤糖尿病来折磨你。
3: 神啊，对不起，快救救我！我答应你，以后不会再把饮料当水喝了。
6: 喝过多的高糖分饮料，容易引起糖尿病。淡江之声关心您。
2: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0: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2: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7: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0: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8: 还好我们都没灵犀给彼此祝福。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文英，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0: 好，欢迎在广告后回到办理性俱乐部，现在是第二单元，但是我觉得。那我回来要第一个要问的就是，那如果小朋友在公共场所哭闹啊，你第一个想到的会想要责怪小朋友还是家长？第一个一瞬间就是你当下的想法是什么？
1: 我觉得应该一瞬间我会先怪家长。
0: 哦，一瞬间就怪家长，
1: 就是我自己觉得啦。因为有些时候其实都是我都看到的，都是家长放任小孩在那边吵闹，然后他都不管，就在旁边玩手机，
0: 就放着，
2: 这种真的蛮，
1: 就是不管是公共场合还是就是哪私底下，就是都很我很多很常都是看到都是小朋友在旁边吵，但是家长都会装没听到，不然就装没看到，
0: 或是戴耳机，
1: 对对对对，然后就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0: 我觉得戴耳机真的是有一点小过分，
1: 就是我不知道他是在屏蔽，就是小孩
0: 自己小朋友的噪音，
1: 对自己小朋友的噪音，然后连其他人都不管，这样就是就只有自己安静这样就好了。
0: 我会这样问的原因是因为我个人就是在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第一个会先怪小孩。
2: 为什么？
0: 就是因为噪音是他发出来的、
2: 啊、哦，确实他噪音来
0: 源，
2: 又或者合理，
0: 又或者是说看电影或是坐飞机，就是不是一定会有前后的座位嘛？踢椅背这件事情
2: 哦，
0: 就是他对，因为而且有些时候甚至是小朋友可能自己出来玩，可能两个小朋友、两三个小朋友、一群小朋友一起出来玩，那家长不在的同时，我看到的就是小朋友，所以我当下第一个念头一定是先怪小朋友，但是当然以理性上来说的话，就是再去想说，那他这样子有这样的行为，会不会其实是因为是家长的问题？然后我再去观察家长这样子，所以我才会这样子问说，第一个瞬间那干嘛？
2: 这个我要用飞机上飞机这件事情，然后用两个事件来做举例。好，我先讲我的结论，就是我会先怪的应该会是小孩，因为就是跟黑丁说的一样，小孩是噪音的来源。我刚才仔细想想，我也是这么觉得。那飞机上的事情就是说，我不知道你们有看过那种脆文，就在讲有些爸妈他们可能上飞机，他们要带宝宝或者是就是一两岁的小孩出国，那他们就是有预料到说可能在这个飞机的那个过程中可能小孩会哭闹会大叫，那这可能没有办法控制，所以他们就会给很多旅客，就可能整个飞机上的旅客都准备一包小小的东西，然后上面有小卡，会说就是我们第一次带我们的宝贝出国，然后呢就是我们准备了耳塞，还有可能就是一些小零食之类的，那就准备给你们，然后希望你们不要介意我们在这个旅程上就是有可能我们宝贝发出的噪音，他只是还在探索这个世界，所以会比较紧张之类的。然后我觉得你们会对这种东西，你们会觉得就是这种行为是该被扩大化的吗？就是如果我要带我的小孩子，我要带我的婴儿宝宝上飞机，然后我需要去跟大家做一个预防针，然后可能还要提供他们可以屏蔽婴儿噪音的设备，这样就是你们会觉得这是合理的吗？
1: 我觉得好像蛮好的，就是因为小朋友确实是很不受控制，然后你在这途中就是如果你先跟大家先打个预防针，说等一下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就至少你会让周围的人比较不会先那么躁
0: 哦，
1: 因为你一开始
0: 有事先告知，
1: 对，就是至少你会先有一个预防针的概念，就是你一躁起来，就是全部的人都会开始每一个人
0: 开始生气，
1: 对，就会开始生气，然后那个感觉是会传染的
0: 啊，
1: 就是说
0: 到这个时候再来抱歉可能就来不及了，
1: 那时候就已经来不及了。
0: 我自己看这件事情，因为我那时候有滑到这篇脆文，就是
2: 其实有不少人都有这样做过。
0: 对，就是我滑到不少这种类似的，妈妈们的分享。所以我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从两个角度去看。第一个就是使用者，其他的使用者，就像是其他的乘客。那对于其他的乘客来说的话，我觉得完全 OK 啊。就像刚刚莫宇说的，就是你预先打个预防针，那我就 OK， 那我就好，那我可能这个整个路途我就不要把我的耳机拿下来，或者说我可以自己去调试，就是 OK， 我不要接受到噪音的方法。但是对于妈妈来说，我觉得这就有点不太一样，就是难道我是一个妈妈，那我把我的小朋友带出去的时候，我都要花费这么大的成本去跟所有人说，哦，对不起，我的小朋友要出门吗？
2: 对啊，这是问题所在，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东西，问题其实是在说，很多人会赞赏说，你有帮我打预防针这个行为很好，但是这个行为到底要不要被一个 量化，然后就变成一个大家都要去做的指标，
0: 因为这会变相变成一个妈妈的压力、嗯、
2: 对啊，就是大家都要去想说那我要不要，就是如果我要带我的小孩出去玩什么之类的，我需不需要去准备这些东西，然后再加上其实你做这些事情，有些人也反而会反弹说你就不要把你的小孩带出门就好了啊，就不会有这些事情，你也不用给我这些东西，就 反正不管怎么做都会有人说法。然后第二件跟飞机有关的事情，就是有些妈妈一样抱小孩抱宝宝上飞机的时候、嗯、可能就是会在没有网络的情况下拍一些照片，宝宝的照片，像那个小脚脚啊之类的、嗯、可能宝宝本身也没有发出任何噪音，但是我其实就看到很多讨论，就是说你不要把婴儿脚露出来，就是这样很没就是因为婴儿的脚可能有很多细菌，然后这样很不卫生什么之类的。总之你应该可以感觉到，就是不管我刚才说的就是发东西的事件，或者是让婴儿脚脚外露的事件，其实很多人都会用真的很恶意的方式检讨这些人，就是尽管他们已经很努力的在尽他们所能的不要让他们的小孩打扰到任何人，这个是还是会有人对这件事情有一个恶意的检讨。
0: 这个恶意我真的是有点被吓到，就是连脚
1: 连脚胶
0: 都不行，
2: 主要是因为他们说就是如果你说婴儿脚胶的就有很多细菌，然后你就不可以这样拉，就很让他的宝宝的脚去踩玻璃之类的，跑踩那个飞机的玻璃什么之类的、我就觉得说这个行为当然是需要控管，但是你对他的恶意已经深到说你觉得带宝宝出门是不合理的，我就觉得说可是其实是不是其实就会讲到我们第一单有讲到说就是社会是不是生病了，因为我们会变成说我们既然每个人都要去防范我们的小孩出门的时候是不是要给大家都有一个预防针，可是其实会不会在别的国家他们其实是可以容忍这样，就一个一般飞机一个巴士有婴儿在哭闹的情况，是不是他们对儿童的看法跟我们不同，
0: 他们比较包容吗？
2: 对啊，我是在想这种事情是不是其实是台湾的一种文化，现在的文化变成说大家都很普遍的我想要，就是说你想要带儿童出门，那你就要保证他不要吵到我，
0: 又或者说你就去亲子友善空间就好了。
2: 对啊，
0: 就
2: 是这样，是不是有点限制这些之爸妈父母小孩的一些
0: 行动？
2: 对啊，
0: 那我下一题想要讨论，这应该也是最后一题，就是如果社会有一天上出现，就是现在很多嘛禁止儿童进入的场所越来越多的话，你自己的看法是什么？你可以接受吗？还是就是想分享各位，想听听看大家的想法？
1: 我的话应该是我好像都可以，因为我目前是没有去到任何一间禁止小孩的餐厅，
0: 嗯，
1: 因为我比较常看到通常都是那种咖啡厅，就是也是刚刚讲这个咖啡厅，不然就是宠物，就是有动物的地方，很多这种地方都是禁止小朋友的，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因为小朋友也是处于在一个就是好奇心的世界，就是你如果不让他接触这些事情，那他之后要怎么，就是他又哪里可以碰到这些地方？
0: 对啊，
1: 所以我那时候也在想说，就是如果都禁止小朋友出入，就可能对某些人来说可能算是一件好事，因为他们喜欢安静的地方。
0: 嗯，
1: 但是如果你想要一个真的安静的地方，也有图书馆之类的。
0: 嗯，真的就是不能讲话的地方。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干哪？
2: 我觉得莫宇刚才讲到一个重点，就是像咖啡厅啊这种本来会比较想要。怎么讲？其实咖啡厅也是会容忍交谈的、啊，很多咖啡厅都是
0: 小小的，
2: 可能比如说你点一杯，你点一杯饮料，你点一个甜点，然后你可以坐下来跟你的朋友聊很久很久的时间。我觉得这是要看，就是你的儿童会不会，第一，你的儿童会不会去到这个地方，
0: 嗯，
2: 然后再来就是你的儿童如果去到这样的地方，你作为父母，你会不会先大概有个底，说他会如何在这个地方
0: 吵吵闹闹？
2: 对对，就是说，我觉得第一是看场所，当然像咖啡厅这种比较需要安静，然后可能就是要长期坐着的场所，我不确定会不会有妈妈带着她的小孩去，有可能有那种妈友聚会之类的，然后就可能会
0: 婆婆妈妈聚会。
2: 对，我觉得这种话其实可以采用那种像是那种比较小的咖啡厅，他们其实可以有一段一个时段的包场什么之类的，但也不是说要说妈友都要我们就一定要花钱去包场，没有说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方法，因为我也知道很多地方开始会限制小孩，但也一样就跟莫姨说的，就是当我们如果去禁止小孩去这些我们曾经去过的地方的话，那他们真的能够怎么讲，就有一样跟我们有一样的人文素养吗？
0: 我觉得还会就是产生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那他们什么时候可以去？
1: 嗯，
2: 对啊，那总不能我每天都带我的小孩去 KTV 吧，大家怎么吵给他怎么吵，
1: 每天都要花钱
0: 去
1: KTV
0: 我是笑出来的
2: 开玩笑啦、啊、开玩笑啦、啊、大家都我博君一笑，谢谢。
0: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禁止儿童进入的场所真的是不能说不好，但我觉得就是大家的包容心真的要再更 多一点点，因为毕竟就是
2: 当然是也不能强求，只是说就是能不能在一个限度上大家去互相协调，然后就大家你知道家长方去知道自己小孩的状况，然后就路人、
0: 啊、
2: 一般人的情况能不能去接受小孩子可能会有一些噪音之类的，
0: 就是一些些基本的小小的噪音可能就是大家容忍度要高一点，然后就是真的完全禁止这件事情我真的会觉得有点可惜，因为很多在网络上的言论几乎都是就是不要有小孩，最好不要有、一点都不要的那一种，就是你就是完全禁止，或者说他就是会百分之百支持那些禁止小朋友的地方，
2: 就因为你也不能说他们错，他们真的是有创伤或者是就真的被儿童就不堪其扰、所以也不能说他们
0: 也不能说他错，只是就是说这样子的社会的整个怎么说
2: 发展
0: 脉络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没有办法回到像以前那样，
2: 嗯，
0: 就以前
2: 只会是一个很大的社会的改变，然后变成一个社会整体变得更冷漠的感觉。
0: 没错。好啦，那今天跟大家聊了艳童这近年来非常被常讨论的词，我没有要告诉大家哦，你应该要去喜欢小朋友或是你应该去讨厌小朋友，因为每个人的成长背景或生活经验跟价值观都不一样，对小朋友的感受自然也会不一样，但希望可以透过今天的讨论我们可以试着理解艳童背后到底代表了什么，当我们对孩子感到反感的时候，讨厌的到底是孩子本身还是某些影响他的行为，又或者其实是家长的教养方式、公共空间的冲突，或甚至是现代生活带来压力跟疲惫呢？如果你自己是自认为艳童的人，你也可以试着问看自己说，我真正无法接受的东西是什么？是儿童的这个群体吗？还是某些特定的情境？如果你是喜欢小孩的话，也可以或许理解有些人的反感未必来自于恶意，而是来自生活不同的经验跟需求。毕竟每个人大人都是曾经是孩子，每个小孩也正在学习如何成为大人。那也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希望这一集对大家可以就是艳童这个议题可以有更多的认识，也带着自己的答案继续思考、
2: 那也是希望这十集的半理性有给大家更多的反思，然后在这些议题上有自己的想法，然后可以有自己就是有一些自己的反思这样啦。对
0: 对，今天也是半理性的最后一集，也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半理性，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黑丁，
2: 我是甘拿，
1: 我是莫伊，
0: 那我们半理性俱乐部就下台一鞠躬啦，拜
2: 拜。

0: 节奏一响，我就开始唱。怪地的生活是你我的生活，内容丰富多，回味乐无穷。温暖的声音，让你知晓今日是怪地的声音，传遍各路口。大家一起来收听
1: 淡江之声
0: FM 88.7。
2: 喂，你好，
3: 阿碧啊，我是阿慧啦。阮家小杰出车祸，断脚断手，人伫北医，即马要开刀，会使甲你借一百万无？
2: 哪会啊，遐严重哦。好啦好啦，我即马去领钱给你哦。
1: 阿妈，我放学回来了，你要去哪里？
2: 哎呦，恁阿慧阿妈讲伊小杰要开刀，要甲我借钱啦。
1: 开刀？可是我刚刚才跟小杰一起走路回来耶。阿嬷，你是不是遇到诈骗集团啊？
2: 什么啊？假的哦！哎呦，刚才你这个金算给我提起，不然阿嬷就要了钱了啦。吼，我要跟我气死，我要去看那165反诈骗，还跟我派人在作怪啦。
4: 接到诈骗电话时，请保持冷静，并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淡江之声关心您。
5: 肚子好痛哦，其他位置上面都有人，只剩下这个不爱坐了。算了，先坐下好了。
6: 年纪轻轻的要坐不爱坐，
7: 可以给孕妇。
8: 不好意思，其实只要是有需要的旅客，都可以坐不爱坐哦。
4: 散播正确的不爱坐观念，让世界充满正能量。淡江之声关心您。
9: 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10: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11: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9: 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10: 这个节目叫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uccess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
9: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10: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12: 现在时间晚上9:00，推荐电影《粗犷派建筑师》。一位怀抱梦想的移民者，因经历无情的打压和被迫妥协，认清现实的残酷。这也是淡江之声 FM 88.7。
13: 淡江之声整点新闻。
14: 欢迎收听今天6月1日星期一晚上9:00的整点新闻，我是王亮宁。先来掌握这节的新闻提要：全球科技巨头齐聚台北电脑展，聚焦实体 AI 生态系与供应链挑战；新北敬老爱心卡300点有卡化。继续播报详细新闻内容，先来掌握国际新闻。台北国际电脑展于本周正式揭幕，今年展览焦点跳脱过往单纯的硬体规格与新产品展示，转而呈现全球科技产业权力结构的深度转变。随着多位国际半导体与科技亲自来台参展，并宣布扩大在地投资，本届展览已不再仅是单纯的资讯展会，而是演变为全球 AI 供应链与科技战略的重要协调平台。今年展览以 AI Together 为核心主题，反映出科技竞争已从过去单一企业的技术突破，转向为庞大生态系的整合对抗。现场展示焦点显著从虚拟的生成式 AI 延伸至机器人、自动驾驶、智慧制造以及资料中心建设等实体 AI 与 AI 工厂的领域。在 AI 浪潮带来庞大商机的同时，潜在的发展挑战也正逐步浮现。这波科技红利目前高度集中于少数大型供应链，若中小型企业无法顺利跟上这波转型浪潮，恐将面临产业落差进一步扩大的困境。 随着本地在国际分工的角色愈发关键，所伴随的地缘政治风险与科技安全化趋势也成为未来必须谨慎应对的国际政治经济考验。继续播报国内新闻，新北敬老爱心卡明年下半年将扩大功能，每月600点中的300点可开放与超商、农会及药局等生活通路消费，预计将投入65亿元预算，强调此政策会放宽使用范围，让长辈的生活照护更全面。政府官员也指出，在深入基层走访的过程中，接获许多长者反映现今敬老卡点数使用范围有限，尤其偏远地区长辈面临看得到用不完的困境，因此日前便率先提出将其中300点悠游卡化的构想，期盼能用在药局买保健品、超商买生活用品等通路。政府也强调，只要是悠游卡特约机构，包括就诊拿药、超市买菜水果以及各大通路购买日常用品等，都将规划纳入适用范围，实现敬老卡的目标，让新北市的长辈获得更全方位、更贴心的在地照顾。接下来提供一则淡水行政新闻，新北市政府新警察局淡水分局面对近期利用虚假网拍交易诱骗民众进行资金验证，以骗取民众财产的新型诈骗手法，透过拍摄相关防治宣导短语音，呼吁民众警惕新型诈骗手法，避免造成财务损失。请听记者王振宇、陈彦轩所做的采访报道。
7: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淡水分局为防止民众受到视讯窥码的新型诈骗手法影响，拍摄防治宣导短影音，警示民众警惕相关诈骗手法。请听警局人员所做的详细说明。
15: 这类的诈骗比较特别，他们就是会先假意用网拍的买家或卖家模式引导你进入选卡，与诈骗集团完成买卖的约定后，对方会制造各种理由，例如网络交易失败、网购迟到等方式，要你跟诈骗集团伪装的客服联系，再以指导为理由，要求你打开视讯通话的荧幕共享。诈骗集团就会以各种验证理由，要你操作交易的机制。
16: 愿你永远安康，
17: 大家好，我是拉拉徐佳莹，你现在收听的是

0: 欢迎收听野猫 DJ 秀。
1: 欢迎收听野猫 DJ 秀。
2: 耶、yeah, ，我是主持人 TN。
3: 我是主持人六六。
1: 好，今天是、
2: 你是谁？你先说你
1: 是
2: 谁。
1: 我是莫伊，我是莫伊。
2: 好的，今天是我们六月一号的夜猫 DJ 秀啦，也是六月的第一个夜猫。那今天就是我们的糗糗局啦。
1: 有糗吗？
2: 有，超糗！我现在超糗，我现在披着毛毯。
1: 等一下，好紧张啊！
2: 先跟各位听众分享一下，现在坐在主控台的是我们的莫伊啦。是的，莫伊，你有什么想法吗？
1: 我现在讲不出话来，我觉得很紧张。
2: 不要紧张，
1: 我觉得我出包了。等一下，
2: 没事，你继续讲话。
1: 哦哦，我现在要出去，我现在回家了。我们可以再重来一次吗？回到五分钟以前。好，太紧张了。
3: 夜猫就是聊聊天的局啊，然后听听歌啊。
1: 但是为什么大家会？我那时候真的是第一次，就是坐在主控。然后因为我之前有听烤鱼，
2: 是，
1: 就是因为他很自告奋勇，他都会自己坐在那个、就是、
2: 主控台吗？
4: 啊，控，
2: 他喜欢控是吧？
1: 他喜欢控。然后想说就是，哇，他很勇敢。
2: 是，
1: 哦，好紧张哦！
2: 你真的不要紧张，反正你已经出包了。
4: 对，
2: 没事没事。现在大家各位听众才听到六六的声音、
4: 哦、是
2: 正常的。
4: 所以刚刚我完全没有声音吗？
2: 是的，是的。
1: 哦，
4: 我一直以为只是我声音比较小声而已。
2: 没有，
1: 我刚忘记把那个四条回来。
2: 我刚刚就在忙这一个。
4: 哦，我想说，
2: 没事，小小的失误而已。
4: OK， 好。
2: 好，
4: 我们今天晚上 T N 有准备什么歌要给大家吗？
2: 马上先来听歌是吧？我们状态调整一下，
1: 先调整一下。
2: 好，
1: 先调整一下。
2: 好好，那我们第一首先来播最近韩国音乐榜第一名的歌曲，
4: 哦、呦
2: 是我们 I O I， 不知道各位听众知不知道？
4: 他们最近是的是什么回归？
2: 对，十周年限定回归舞台。
4: 哎、欸，我真的是交了男朋友才会知道这些东西。哦、
2: 没事，那我们。先来听一下这首歌，好不好？好
1: 了，
2: 好了，这首歌是来自 I O I 的《Hangjagi》
4: 啊，
2: 就是突然得的意思，
4: 好标准。
2: 对，那莫伊，你准备好了吗？
1: 好，我好了。
2: 好，那我们就先来收听一下这首歌曲吧。好的，各位听众，我们再稍等一下，莫伊先复习一下他自己的工程啦。没事，没事，莫伊，你冷静，好不好？你冷静，我们来推一下 PC 鬼来。
1: 哎、欸欸，对对对，
2: 各位听众，不好意思，我们现场教学一下。好，那我们等等见喽、
1: 欸。可以再重来一次吗？
4: 再给他一次机会。
2: 好，没关系，没关系。好，今天就是比较有趣的一个夜猫。好啦，那莫伊准备好了吗？
1: 好，
2: 那我们就来一起收听一下这首歌曲喽。

0: 好的，刚刚听到的就是来自我们 IOI 的康佳吉啦。
1: 这个真的只有 TN 能够念，
0: 真、
1: 啊、完全
0: 没有，
1: 真的吗？在场完全不会念。
0: 其实我念的也没有多标准啊。好，那我们刚刚的一些工程失误已经排除了，就是我们已经把模拟重新教会了，我现场教学，所以各位听众，我们现在就是正式的夜猫开始。
1: 我觉得就小朋友第一次上节目，对啊，對，第一次空难免会紧张，然后就、我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0: 对，
1: 手忙脚乱。
0: 没事，模拟你很棒。
2: 会失忆，我刚刚真的完全大失忆耶，就是。全部的东西都归还给了爪哇了，
0: 经理了，
2: 对不起，
1: 你大概摸个十次，然后你就会可以像六六一样，就是什么关灯啊，然后
0: 对对对，
1: 乱控，
0: 对，然后一直那个拉音啊 ，call out 出去啊，没事，第一次难免啊，反正你现在就是夜猫，先练练练练手，
1: 对
0: 对，到时候正式节目不要出错就好了。
1: 我们夜猫会排就是见习跟一二级一起上，就是想说可以有这样子交流的状况，
0: 对对对，也顺便练习一下自己的现场能力啦。
1: 算实习，
0: 没错没错。
2: 我也会跟那个、就是其他见习，
1: 你们之后就会了
0: 哦，会了。其实我们在你们这个实习的时候，我们已经就是见习一起上节目了，而且我们那时候是五个还是六个一起上节目、
1: 对，
2: 这么多人，
0: 对，然后我们自己自控自播，然后自己在那边自嗨，
1: 然后令在那边，哎、房子在哪里？
0: 对对对，那个令也是跟你差不多等级的，差不多 level 啦，所以你不要觉得太难过。
1: 然后走到在旁边。工程部重考，
0: 来，你看一下你的荧幕上面左上方那个是什么？
2: 没有，我知道房子在哪里，好不好？房子我知道，
1: 那很棒、
0: 对，那你其实已经比人家好了。
2: 对不起，令还要这样跟还要跟这样跟他比，
1: 跟学姐比。
0: 没事啊，他现在也过得很好，他自己过得好就好了。
1: 确实。
0: 好啦，那
1: 既然莫伊这么想要，就是跟见习伙伴们一起上，那体验我们现在两个出去，
0: 好好好，
1: 然后放考虑进来。
0: 好，可是考虑等下要去面试。
2: 没有，他十点半才要去面试。
0: 那所以你现在是叫他进来
1: 是
0: OK 的吗？
1: 想要的意思。
0: 然后
2: 刚刚就叫他进来了，他说他不要。
1: 哦，
0: 等下考虑就会傻眼，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好啊，那我还是很想要聊聊一下我们电台刚结束的留声机。
1: 我这个
0: 执行长还没有聊，然后结果已经被底下人说哦，怎么还在聊留声机？我都还没有机会发言，然后就
1: 已经
0: 被嫌腻了。对，关于这个留声机呢，好，先跟大家讲一下，我是这一次留声机的执行长，
1: 就
0: 是对负责统筹这个留声机活动的人。那这个留声机，我真的是说呢，哭了很多次，
1: 认真
0: 真的，
1: 你认真，
0: 就是在刚筹备这个活动的最一开头，就是大概寒假刚结束没多久，然后我那时候是跟珍珍两个人在草创时期、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天哪，这个活动实在是太抽象了，
1: 真的
0: 完全没有一个那个画面的感觉、然后那时候就又要开始面对底下电台的人，然后开始跟他们解释说这个活动到底在干嘛、然后就发现好像大家都没有在那个
1: 状况里面，
0: 对，我想要的状态里面。然后我那时候就跟珍珍说，还是我们就先把那个金勺捡回来做，我们留声机下次再说。对，但珍珍那时候就一直说，没有，你现在就是要做，你现在不做，你到时候就不会做了。所以那时候我跟珍珍真的是轮流在崩溃，你知道吗？
1: 共患难。
0: 对，我那时候真的是有一天不知道珍珍说了哪一句话，然后我就莫名其妙觉得很难过，就是说好，你不要再逼我了。然后他也陪我去买饭，然后买饭买到一半我就开始 emo， 就说好，今天就先这样子。然后我就买饭，他就先我就这样，哦，你可以先回家没关系。然后到回家我就大哭，哭了超久。哭屁哭啊！
2: 好啦，没事啦。
1: 好难想象 TN 哭哦、喔，因为 TN 一直是一个感觉让人家觉得情绪很稳定
0: 的
1: 人。
0: 秀秀的，对，我其实也觉得我为了这件事哭蛮意想不到的。对，因为毕竟这个事情真的是太突然了，
1: 而且又压力蛮大。
0: 对，真的是压力蛮大，所以到现在已经完成这个活动，我觉得到现在还是没有真实的感觉，可能要到下一届的留声机开始筹备起来，我才发现说，哦，原来我已经把这一个活动办得这么好，可以有下一届了，这样子。
1: 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场地架起来的时候，因为六六是机动组，
0: 是，
1: 然后看到就是可能自己原本想象的一些画面，然后真的架起来的时候，就发现哦，原来
0: 是我们真的是可以有能力去架这个外场。
1: 对，而且真的其实看起来还不错，
0: 真的。
1: 然后就有吓到。
0: 对，我第一次鸡皮疙瘩的时候是我们二采的时候， 就是实际到外面，然后开始播那个大人中这首歌，就是用那个大喇叭播了大人中这首歌，然后我就觉得 Oh my God， 我们真的把外场接起来，然后把那个大喇叭重新的播出声音出来了、嗯、对，因为我们的前助教雅咪也有说他这个活动已经很久都没有在，就是没有把大喇叭搬去我们的蛋卷广场了、嗯、对，这是大概时隔了20年左右，
1: 以前有、哦、
0: 以前有，以前就是有那种歌唱比赛的那一种，然后是电台主办的、哦、对，他就说我们已经很久没有把这个大喇叭搬出外面，那让它可以发声出来了。然后那时候活动当天雅咪也有来、嗯、我觉得反而最触动我的是雅咪出现这件事情我不知道我跟雅咪也没有多熟，但我觉得就是因为他这个已经在电台待这么久的人，
1: 灵魂人物，
0: 对，然后看到我们把电台处理的这么好，然后又可以把这件事情重新发扬光大，我真的觉得我那时候真的是有点鸡皮疙瘩，有点想哭，但我就觉得算了，活动先继续下去，我先把我的情绪放一边。然后后来就我有跟真真说这件事情，然后他又说真的雅咪出现真的是蛮让人感动。
1: 是在那个你们两个人的庆功宴上吗、
0: 欸、也不是，是我们在辛辛苦苦把东西搬回去的路上对，但
1: 必须得说真真跟 TN 真的两个人做了很多事情，而且其实感觉我们都不知道。
0: 对，但其实筹备组也默默扛了很多啦、嗯、各个筹备组也包含底下的人其实也是默默的帮了很多事情，就是不管他是工作人员、啊、还是筹备组的人，都有在各自的岗位上面做出一些符合我们要求的东西、嗯、我觉得这个都很好。嗯，那莫仪虽然没有参加到留声机当天
2: 但真的好可惜，
0: 对，真的很
2: 可惜，因为我当天早上我整个人大发烧，
1: 原本Moy是最重要的
0: 主
1: 持工作，
0: 对
1: 持，
0: 对，但我觉得你发烧会不会真的是因为前一天太累了，
2: 我觉得
0: 还是你原本就有点感冒？
2: 没有、欸、我前一天状态很好、欸、我还去吃冰啊我们不是还一起去吃冰，
1: 他装的吧，他装的吧他只是不想面对吧，
0: 天哪、啊、你为了吃你是吃冰为了感冒吧？
2: 没有啊，就是因为那天本来就是二才嗯嗯，就是那天我、哦、心情很好，想说就是可以吃个冰然后我再猜是不是因为就是天气突然冷热、嗯、就是我一下子进到太冷的地方、哦、然后当天早上起来就整个发烧，整个大烧起来。
0: 有，我有听别人转述说你那时候实在是感觉随时会倒地的那种感觉。我虽然没有认真就是实际看到你啊，因为你有看到吗？
1: 没有、
0: 啊、
1: 我也是听人家
0: 转
1: 述
0: 说他来了呢眼眶含泪说哦我真的很不舒服，
1: 萌萌感觉超虚弱的
0: 对对对，然后想好吧好像也只能这样子对他、啊、我就听别人转述我就觉得他很可怜，那、嗯、就不要逼他了。
1: 还好我们有安就是安静姐姐
0: 安静学姐临
1: 时上阵，
0: 对，他真的是最称职的一个
1: 节
0: 目组组长，对，
1: 必须得说还得是我们安静姐姐，
0: 没错。那既然我刚刚都有提到说我们未来可能会有第二届的留声机，那我就想问第一届没有参加到的莫仪，
1: 你不会想问他会不会想当执行长吗？
0: 没有没有，我觉得你就是你想要当哪一个职位？
2: 我想要、
0: 你会不会想要再继续当主持人，还是你想挑战其他的事情
1: 弥补遗憾？
0: 对对对，
2: 我想要当一点其他的、欸、就是
1: be like，
2: 没有，因为我觉得我主持当很多次
0: 啊，有吗？哦，校庆也是你，
2: 对，校庆也是我、哦。然后我觉得我这学期好像当太多主持人了，我觉得必须要让人家有点其他机会，哦，像烤鱼啊之类的。
1: 王
0: 烤鱼其实也当过
1: 很多次了，
2: 没有，就是让他上一点大型的。
0: 那时候
1: 他也有啊，
0: 吓吓他吗？
2: 他什么时候？
1: 他在台内啊，
0: 对啊，校庆也是
1: 他、
0: 啊，他
1: 跟我一起啊。
2: 哦，对，
0: 你们是不同阶段而已。哦，
1: 对啊，
2: 完全忘记。那可以让其他人呢、啊？我想一下有谁？
1: 烤鱼还经历过call out环节，
0: 对，烤鱼也是，一来电台就被迫做了一些很难的事情。我真的觉得他还蛮厉害的、欸，
1: 而且这次机动组其实有超多事情都是王烤鱼帮我分担。
0: 说实在，他真的是我们电台，少数可以称作男生的人，
1: 男人，
0: 男人，
1: 真
0: 男人，真的，
2: 真男 人,
0: 的
2: 真男人。
0: 我光看他扛那个沙包，我一开始以为那个沙包没有很重，
1: 超重。
0: 但我实际他看一下，我说沙伟，我怎么有办法让他一个人然后去

0: 二级，我好像也逃蛮久的、欸。我是逃到就是留声机才当正手、
1: 哦，而且你就是金韶那时候你也刚好逃过去当主持人，因为那时候金韶跟大家讲一下，我们金韶的时候，我们这一届就是 TN 这一届人几乎全部都是筹备组，然后就是零六一不知道为什么就跑去当主持人，然后他就会逃过了、
0: 哎，我想要当主持人，然后就跑去当主持人，
1: 对，然后校庆也刚好逃过，是真的到这次留声机。欸
0: 我校庆是什么职位？
1: 你也是主持人、
0: 哦，里面的主持人，
1: 对，真的很爱当主持人，对对，所以我觉得零六一在筹备组也是学了，应该是蛮多的。我觉得从一开始、嗯、就是开会的一开始，好像没有筹备组的样子。我必须说，真的，
0: 我也知道，
1: 对对对，然后
0: 我根本不知道要干嘛，
1: 对，每个人都很懵，就是连我都是。
0: 哎、欸，可是我觉得第一次开会的时候，你跟真真就已经给我们很大的底气跟安全感，
1: 真的假的？
0: 就是感觉你们好像都知道、哦、安排妥当、嗯，然后就是我们只要跟着你们的步调走就没有问题的感觉。
1: 可以这么说，也不是这么说。
0: 我就觉得哦，很安心这样，然后就多了一点，
1: 啊、
0: 知道说哦，好，我们一步一步慢慢来，然后
1: 至少有一个底气，
0: 一步一步规划这样。
1: 好，
0: 哦、就是、
1: 有点感动，
0: 有
1: 点
0: 感
1: 动。
0: 其实你刚刚在讲的时候，我真的有点差点哭出来
1: 哦。
0: 就真的搭上去的时候，看到现场就觉得，
1: 我觉得光帐篷搭起来那一刻，我就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0: 对，就是我们阳伞，
1: 对对，阳伞那一个，然后跟帐篷两个搭起来，我觉得我们的场地的雏形已经出现了。
0: 对，对然后。尤其我其实还有个很感动的，就是我们那个绿色椅子摆上去、嗯，因为我们干嘛
1: 好普通的一个东西，
0: 不是，重点是我自己是因为我其实没有把那个我们的布，
1: 嗯，
0: 那个沙发布，然后铺在沙发上面，然后把它塞好，
1: 嗯，
0: 过，就是我完全没有执行过这件事情。嗯、好，机动组很不称职，但是
1: 我想到这是可以拿出来讲的吗？
0: 但是就是在现场的时候。沙发摆上去，然后我一个一个这样子把它塞好，嗯、然后觉得哦，完全包住呢，很好看的样子，我觉得哇，
1: 对，就是我们那时候采购的时候的一个想象，终于被实现的感觉。嗯、对我们那时候其实也都是很抽象的去完成这件事情啊，包括我们各种采买啊，就是说哦，这个好，这个买，这个买，那个买，有钱就买。
0: 然后那个时候想说，嗯，这样是可以的吗？
1: 对，想说有需要买这个吗？然后。这个这么贵，我们真的要买吗？这样子，
0: 对，
1: 对
0: 啊、
1: 但其实后来买下来，每个我觉得都是不可少的东西，嗯、对，包括那些串灯啊，嗯、然后
0: 氛围感的营造，
1: 对对对，还有那些沙发布那些，我觉得很好。
0: 甚至我觉得我们那个下一届的那个执行长，不知道有没有在听，
1: 谁
0: 但是
1: 未知的人目前，
0: 说不定好像是我这样，
1: 哦，也有可能，啊，也有可能是旁边这一位莫莉这样子。
0: 然后我们之后那个野餐垫要多买，因为发现这次来参加的人蛮多
1: 的、哦。真的，还是要很感谢各位，就是淡江的学生、嗯、踊跃的参与了这次活动、
0: 啊，
1: 也要感谢学生会啦。
0: 对，
1: 就是刚好因缘机会下一起举办了这个春日市集，对，我们也刚好搭了这个顺风车这样子。
0: 对
1: 对，好、啊，那
0: 你觉得我们这个次的活动
1: 怎么样？
0: 虽然没有参与到，但你在筹备的过程中或准备的过程中，你有什么心得吗？
2: 我觉得
1: 好沉重。
2: 我觉得光二采的时候，就是我虽然没有参加到就是当天现场、
1: 嗯，
2: 但是我其实觉得就是二采的时候，我看我觉得哇，就是真的做起来的时候是真的蛮感动的，就全部的东西做起来，我就觉得就一切都很厉害，就是不敢想象是我们自己就是亲手想的一个计划。
1: 嗯，确实。好啊，那刚刚问了一下墨鱼想要当什么，那我也想要说我想要当什么。我想要当主持人，
0: 可以啊！
1: 我想要当留声机的主持人。
0: 哎、欸，我觉得你最近主持的功力越来越好了、欸，
1: 真假啦？
0: 我在审听你节目的时候就觉得，哦，
1: 不
0: 错，不
1: 错。
0: 因为你知道，我要讲一个暴论、
1: 嗯，好
0: 发言，就是我昨天晚上，因为你也知道，六六就是好，我觉得其实听众朋友甚至都知道，
1: 怎么样？
0: 六六是一个拖延症极度严重的人、
1: 嗯是，
0: 然后我其实累积了四集的节目没有审听，在昨天。
1: 你是审四集吗？
0: 对，我审四集，然后
1: 是各种节目，然后
0: 对，所以就等于说我审了四个节目，
1: 嗯，
0: 然后听完之后就觉得，哦，台湾人有料，
1: 哎呀，
0: 就是会，可是虽然说，你们的互动很好，但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东西是可以再更加有的。嗯、我有写在审听表里面，你回去看。
1: 好、啊、好，我再回去。
0: 就是你们特采那集第七集，虽然说已经要结束了，
1: 对，好突然，好突然，我们其实。这学期的节目都陆陆续续要结束了啊，其实感触也是蛮多的。这是我第二个节目、
0: 嗯，
1: 然后跟我第一个做的节目真的是有很大的区别。对，因为我第一个节目是牙去哪玩嘛、嗯，那时候真的是一步一步自己捏起来的，就是从零到有，就是整个世界节目都是我自己跟以退台人士另一起捏出来的。

0: 对，然后到这学期是跟台湾人是 season 2、就是有了第二季，其实两个感觉差了很多。
1: 你觉得差在哪？
0: 因为我觉得那不是留声机，我回到留声机，对，就是台湾人这个节目有一个底，就是我已经知道这个节目的流程了。就是因为毕竟跟 season 1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我们就是接着制作下去，所以它整个节目的流程都是蛮顺畅的，就是我只要把那集的文稿内容有生出来就好了，就那个大概主持的东西都一样。对，但那个牙去哪玩，就是我跟林要互相配合，然后每集的配合的程度都不一样。有时候哦，他讲比较多话，然后那集我可能有点就是比较少话这样子。但台湾人我觉得分配的都很好。那你自己做了两个节目之后，你做几个？
1: 我做三个。
0: 赶进度，
1: 因为原本以为说我很快就要想说一年就两，因为我比较晚进电台，然后就想说，这样短短的时间，感觉我应该要多做一点什么，然后就把自己塞的很多节目都想尝试，然后想尝试的都差不多尝试完，结果发现，我要。我要读研究所。
0: 对，根本也没有要离开，
1: 根本
0: 跟自己想的完全不一样。
1: 对啊，所以就也是现在就有点放慢步调了。
0: 我觉得就是不用那么拼了，毕竟已经待一年了。第二年我觉得应该心境上面有很大的不同，包括我也是。就是下一学期的节目先跟大家透露一下，就是有关于音乐的节目。对，之所以为什么
1: 是跟我们刚放的音乐有关系的吗？
0: 哦，是的。那之所以为什么会想做音乐节目呢？就是希望在上节目的时候不要讲这么多的话，就是更专心在节目的编排上面了，多一些音乐的编排这样子，我觉得是另外一种挑战了。
1: 蛮好的。
0: 好啊，那我们已经到了晚上的9:29，那我们先进个广告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再继续听我们闲聊咯。等等见，
1: 拜拜。
2: 等一下
0: 好的，
2: 再给我时间。
0: 好的，没关系，慢慢来。
1: 我觉得就是好，我觉得我们可以进个广告。
0: 大家都很棒。莫莹准备好了吗？
2: 等一下啦。
0: 没关系，你就大胆按下去，
1: 你就按下去吧。
3: 薯饼，我最近拿到一个优惠券，外送可以买一送一，
4: 真的假的？那我们赶快来订。为什么不能用啊？
3: 打电话去客服问问看好了。喂
5: 喂，您好，
3: 请问为什么你们粉丝专页上面的优惠券不能用啊？
5: 什么？我们没有粉丝专页。
3: 什么？
6: 不要听信来路不明的谣言，查证属实，以免受骗。淡江之声关心您。
7: 各位凡人，我许你三个愿望。
8: 真的可以吗？
9: 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
7: 没有问题，许你一个淡江之声。
10: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 FM88.7 一周七天，让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
11: 您已到达目的地。
12: 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13: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12: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13: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12: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13: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00-9:00，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00和每周四下午2:00，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00。
12: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夜猫 DJ 秀，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Moy，
1: 我是 TN，
2: 我是六六一。
1: 嗯，好的，
0: 好的，
3: 什么意思？
1: 没有啊，莫要拉主题啊，
0: 不行啊，
1: 真的啦，你就想聊什么就聊什么。
3: 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我们？
0: 我的问题是
1: 根本就没有，
0: 什么时候可以回家吧？
1: 我们大概就十点整
0: 了。我经历过了一场慌乱的这个
3: 心情，很想逃跑，
0: 我现在还在乱。
1: 我们才要逃的那个，我们才是要逃的那一个吧？第一次在这种控室发生这种事情，
0: 很可怕，
1: 好
0: 完全吓死哎、欸！
1: 没关系，你就聊你想聊的，放松一点没关系、嗯。
0: 我很放松，
1: 屁呀、啊！哦，最好是啦，
0: 同学，
1: 发自内心的，发自内心。
3: 同学太直接，
0: 对。
3: 蝴蝶拍拍，
1: 好，莫伊，你赶快想话题，你赶快想话题啊！
0: 好，那你们先聊，我先想一下。
3: 啊，
1: 好不负责任的事情。
3: 我确定要跟他做节目吗？
1: 吓到我了，你真的没有想？
0: 好，
1: 好
0: 我想
1: 有有
0: 我想一下，
1: 你想到了，你想到了，
0: 想一下，没有，我还在想。
3: 哎、欸，黄天下学期是跟谁一起做节目？
1: 哦，我们电台最扛的扛把子张汉娜
3: 啊呢、
1: 真的，他真的是扛到一个我。吓到，
3: 真的很扛。
1: 我的 partner 一个比一个扛，从一开始的令超不扛，到真真扛，然后到现在还拿
3: 超扛
1: ，他扛到一个我真的是吓到的程度。
3: 怎么了？你们现在怎么样？
1: 我们现在不是已经进入到就是 demo 的环节了吗？然后 demo 我就想说，应该也不急，反正礼拜三才要交、然后我就说好，那个应当如果我假日有空我就剪，啊没空就麻烦你这样子、然后结果他大概礼拜六刚。放假就是放那个六日的连假的时候，他说：“我已经剪好了，然后剩下最后大概三分钟的小东西给你剪，然后其他我都剪好。”我就想
3: 好扛哦，
1: 其实也不用这样子啦。那如果你这样做，我也是感恩的心啦。他真的是扛到我，真的是我很怕我之后没有跟他做节目，我会变一个失能的人，你知道吗？因为真正的时候，我已经开始有点失能了，就是真正也是一个很扛的人，他就负责很多事情。
3: 哦，
1: 然后对，然后到现在就是张汉娜，我真的是。很害怕我私下的时候该怎么自己处理这些事情。
3: 那我必须得说，真真真的很厉害、欸。
1: 真的，他们两个都是中间的特质很，
3: 而且
1: 很满。
3: 真真，既然你说他在节目上是很就是付出很多心力的话，我觉得他其实在毕志也要做
1: 也、
3: 他要做很多事情。
1: 他我觉得他时间的控制控得很好，
3: 真的好，
1: 就是包括他自己是那个个人学业啊，然后跟电台的事情，然后跟他的感情啊，对不对？这样子，都是我觉得、
3: 为什么黄天恩对于别人的感情感觉都很嫌弃？
1: 没有，不好，只是个人的这种想法而已。就是我觉得他们，我真的觉得真真这个人是很有。能力的一个人啊、说实在的，
3: 而且情绪很稳定。
1: 对，我还没有看过他生气，反正我自己超常生气的，莫名其妙的生气。对，那请问莫伊小姐你呢？
0: 好了，我好。
1: 我必须要讲一个题外话，你的名字莫伊。你知道你跟一个猴子的名字一样吗？
0: 我知道，你上次
1: 就跟我讲
0: 过了。
1: 我从一刚开始认识那只猴子，我就已经跟你讲了。我到现在还是觉得跟你有一个猴子的连接，你知道吗？
0: 我大笑，为什么要一直攻击我？今天一直被攻击，
1: 没有没有，那个莫伊很那只莫伊猴子很可爱。
0: 我今天一直很被攻击，因为像刚刚我上那个伴侣行，然后。就是小维他们说我看起来很愤世嫉俗，他们说我看起来愤世嫉俗，很厌童的感觉。
3: 你知道他们今天我就问他们说，你们今天要做什么主题啊？然后他说做厌童、然后我就说那来宾是谁啊？然后说Moy。
1: Why？
3: 为什么是 Moy？ Moy 他很厌童吗？
1: 对啊对啊，
3: 那还好吧。说他看起来就很厌童啊。
1: 啊？那你真的有？你本人有吗？
3: 他说。莫宇就说他很厌童啊，我说
0: 啊，没有啊，50/50，我没有那么厌童，大家都在以貌取人。
1: 不是你有时候如果不笑，然后戴帽子的话，就真的蛮厌厌世的感觉啊。
0: 我以为要说我厌童，
1: 没有没有，
0: 他说我戴帽子还惹到小孩
3: 是怎么样？他戴帽子，然后走在路上，就随便抓个小孩来，然后卡在他前面，就是滚，然后踢他一脚。
1: 是干嘛啊？做爱啊，这样子。
0: 我不需要澄清，我本人是对小孩还好，没有很厌童。
3: 哦，
0: 愤世嫉俗可能有一点点，但是也没有很多。
1: 有啦，有感觉到你有点愤世嫉俗啦。
3: 我觉得莫宇就是一个什么都有，但不多的人。
1: 对对对，就是各种各方面来说，就觉得多少有一点点这样子。
3: 你有想要谈恋爱吗？有，但不多。
1: 很平淡的一个人，你说。
3: 今天有想要谈恋爱吗？
1: 没有。我真的觉得我很不适合谈恋爱，谈恋爱。我觉得我很享受一个人的氛围， 就是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生活这样子。
3: 你有谈过恋爱吗？
1: 嗯，没有。
3: 有差点步入恋爱的关系吗？
1: 没有，就是完全不会想去碰，就是那方面的东西。
3: 根本不吗？
1: 对，我觉得我一个人可以过得很好，但我也是有点担心，我到时候可能五六十岁，然后就要孤独终身的感觉，有点
3: 小
1: 害怕。那
3: 我会推着 TNR 公去晒太阳。
1: 没关系，我去自己去住那个养老院就好了，自己 check in， 你知道吗？五十岁，然后自己先去说，哦，不好意思，我来这边入住了。
0: 自己去报道，
1: 对，别人不都是被送进去，然后说啊，我来这边，
3: 不好意思，
1: 麻烦你照顾我了，对，麻烦你照顾我了，这样子，暂时还没有想要啦，对，好，
0: 为什么会不，为什么会不想要？
1: 就是没有想要，
0: 你不想体验看看吗？
1: 也还好，我觉得如果我谈恋爱，我会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人
3: 哦，会吗？
1: 就我可能不会想要平常就跟他有所聊天啊，或者是跟他约出去玩之类的。
0: 暴力，
1: 这我就是我不适合啊，
3: 很
1: 就是
3: 逃避的感觉。
1: 我现在没有办法想象我要为了一个人，然后付出很多的时间、很多的心力，就是为了他这样子，可能也是没有遇到对的人啊。但如果真的遇到对的人，我可能就会自打脸这样子，对，可能
0: 希望有打脸的那一天。
1: 我也希望我不要孤老终生，我很怕我孤老终生。
3: 那你觉得怎么样的人会吸引你？个人特质，
1: 好难哦，这
0: 很
1: 难呢、欸。
3: 应该说个人特质就不一定是要交往啊，就是
1: 我觉得
3: 会让你觉得这个人哦很棒，然后可以跟他交朋友。
1: 嗯，好笑，然后不要太黏。
3: 好笑，
0: 笑
1: 就是
3: 你觉得朋友也会有太黏的问题吗？
1: 就是、嗯。朋友还好啦，但就是也没有到，如果我可能一天没有回他讯息，他可能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就是欸你怎么都不愿意回讯息，然后我就说我只是没有想要回讯息的欲望而已，从就是我觉得做朋友的话可以啦，嗯，但如果真的要到交往的那个部分，我可能条件目前还没想好，也没有想要去想的意思。
3: 你会喜欢搞笑的人？
1: 对，就是好笑一点，不然生活有点无趣也是、
3: 等于说可以透过好笑的方式，然后让你的缓解你一些比较可能紧绷的情绪，这样子。
1: 对,
3: 對,
1: 對, 對，希望有朝一日喽。呵呵，
0: 符合条件自己报名。
1: 不要啦，是也不要啦。
3: 以下开放链接。
1: 对
3: 对，这从这边 A 控开始排队。
1: 对，欢迎私讯我们烂喜台湾的 IG， 那是我唯一对外的一个通道，这样是节目电台对外的通道。好，那莫伊。你呢？
0: 我吗？我其实今天就有跟考虑聊到，就是
1: 下次我又想问你，今天就有一个交往对象，
0: 没有？
1: 今天突然有
0: 这个话题，就是
3: 考虑觉得，
1: 怎么了？
3: 那个
1: 没有，
3: 我怎么突然就帮女朋友头上有点绿绿的颜色？
0: 我不会让她成为这样的人，是因为她之前就是她有问我，好像就是如果前男友跟我说复合，就是我会不会答应？然后就跟她说我会接受啊，就是如果她回来找我的话，我就会接受。
1: 那你们是因为什么原因分手？我想要知道。
0: 因为个性不合吧。
3: 那为什么还要再接受？
1: 那就已经证明你们不合，你们为什么还要复合？
0: 我就喜欢强求人家、
1: 啊。什么意思？这是什么人格、啊？
0: 我跟他在一起太久了，就是我已经习惯
1: 依赖感了嘛。
0: 对，就是已经有一个依赖感，就会不就舍不得那个以前的那种美好的时光。
3: 那你换个人依赖也可以啊。
1: 不过你可以再寻找下一个，你觉得？
0: 没有啊，没有下一个人可以依赖了。
1: 那他现在？
3: 黄天。
1: 没关系。那他现在？
0: 还在这。
1: 他现在有就是新的聊天对象吗？你也知道吗？你知道这件事情吗？
0: 没有，我只知道他不回我讯息。
1: 所以他如果十年后突然跟你说，我们要不要复合看看？然后你说好这样子。
3: 你要小心，他有可能有另外一个女朋友。
1: 对啊，有可能是诈骗诶，直接变诈骗。
3: 有可能他是想要来骗你钱。
1: 对对对对，
0: 没有，十年后也就不会考虑这件事。十年后也太久了。
1: 那你觉得你短期会想要接触新的人吗？
0: 会，应该还是会吧。说到这个，我就是前几天又有一个就是被误会的一个就是。我看，因为像那个
1: 词穷，
0: 对，我刚词穷了，就是因为我前几天刚好有跟另外一个朋友聊到，然后他就是那反正那朋友就是说什么，我看的就是不会断对象的人，
3: 就是、什么
1: 意思啊？
0: 就是
1: 不会断对象的人，
0: 就是我一直都是有在跟会跟男生接触，就是我是聊天
3: 桃花很好，
0: 对，他也是桃花运很好的人，但是其实我不是。就是我是个算是蛮保守的人，没有保守，就是
1: 痴情女子。
0: 对，我很痴情，我比较专一啦，我不会跟那么多人聊天，所以加上我自己本人也是不爱聊天的人。
1: 是。
0: 对，然后我就那时候听到他这样误解我，就觉得 这样算是一个夸奖吗？就是觉得看起来像桃花很好的人。
1: 我
3: 他应该在夸你很漂亮的意思，
1: 夸你很会聊天之类的吧。哦，对，就是夸你与人的互动很好啦，应该是夸，应该没有到
0: 夸吗？
1: 应该不至于到说是在讲你坏话吧，
3: 啊？
1: 我觉得听起来目前为止，所以你现在都没有想要就是找新的男朋友这样子吗？
0: 没有啊，我现在
1: 哦，我在电台聊感情好不适合。突然觉得
3: 没有，我觉得就是你才适合聊感情。
1: 你说我这种中立的人吗？
3: 就是你好像
1: 看什么都很淡然，
3: 都你是淡人，欸，
1: 对，
3: 就是什么都好像没有要接触感情，嗯，然后才会有那种反差感。
1: 哦，跟 Yuki 一样，我们两个绝对是
3: 你们两个应该做一档恋爱节目，
1: 超难听，一定超难听的。我光想到 Yuki 在那边冷很冷淡，我就要疯了。
0: 哎，欸，会想象得到，欸，
1: 对，我们两个觉得，对啊，我们就觉得那个谈恋爱很好玩，然后两个人根本就没有谈恋爱的意思，好难听的节目。我觉得光助教就不会过审，助教会先把我们直接裁掉，
3: 我觉得很好玩，
1: 欸，好可怕。
3: 好啦，
1: 啊，那我们是要先进个广告休息一下，
3: 有点渴，休息一下，小休息。
1: 那我们顺便来听一首歌曲好了，毕竟这次听了一首歌。
3: 好啊，
1: 好，那第二首歌依旧是我要播放的，我们要跟你们那个商量，我就是要继续播我的歌曲。
3: 没关系，今天都是 K-pop 环节。
1: 嗯，没有，第二首是台语歌。
3: 呢
1: 呢，对，第二首是理想混蛋的，
3: 哦，
1: 他们呢，他们第一次就是尝试台语这个语言，
3: 我是有吓到的，欸，
1: 对对对，我也吓到
0: 了。这是新专辑吗？
1: 是新单曲，在5月20号。哦，我要说一下，理想混蛋是一个很会给惊喜的人，所以他们在每年的5月20号都有不同的惊喜，像今年就出歌，然后去年就是公布演唱会资讯，嗯，就是每年都会有不同的花样。
3: 哦，
1: 那今年的就是出了一首台语歌嘛，那叫《中午几刚》，就是总有一天，嗯。对，那这首歌我个人还没听过，因为最近实在太忙了，哦，所以就想要借着这个夜猫的时间跟大家一起听一下这首歌曲，啊。
3: 感觉在520放应该会是很浪漫的一首歌。
1: 应该是哦。好啦，那我们先听一下这首歌曲，那歌曲之后一样会进个广告休息一下，那我们等等见喽。

0: 终于被我用力挤出一粒了。啊，奶叫你操！
1: 哈哈哈，我就是被你挤出来的大便超人 ，My son。最近是不是没有吃蔬菜水果啊？没有纤维质，怎么会有健康的便便呢？跟着我念一遍：
2: 一日五蔬果，
1: 三蔬菜二水果，
3: 解决便秘有效果。
1: 对，湛江之声关心您啊！
4: 哎、欸，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欸，
5: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1: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4: 啊，专业？
1: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蔬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4: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5: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1: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5: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3: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5: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3: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兰喜台湾郎，因为兰喜台湾郎。
6: 哦，算命小姐，快点来帮我算算，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生活无趣，怎么办？
7: 没问题，让我帮你掐指一算。那就赶快去收听湛江之声吧。
6: 啊，那是什么？
7: 湛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准时收听，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
6: 天哪，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湛江之声了。

0: 欢迎在广告跟歌曲之后回到夜猫 DJ 秀，我是主持人 Moi，
1: 我是 TN，
2: 我是六六一。
0: 好的，那因为他们刚刚都说他们不要讲话，
1: 我哪有啊？你少在那边。
0: 没有，他们都说什么我讲一句，他们才要讲一句，所以我现在要
2: 对。
0: 好，我们现在要来尬聊。
1: 好，
0: 好，你没有好啊？
1: 好，
0: 我一句你讲一句。
2: 好，
0: 好。
2: 什么
1: 好烦恼、喔、
2: 等一下外面聊进来说什么难听的
1: 节目，对，直接夺门，直接进来说
2: 我在我们开麦的时候直接开门，
1: 对，你们给我暂停
2: 干什么。
0: 好，我就一直很想咳嗽没，就很忍不住啊，如果是要听难听节目就会一直听到我咳嗽声。
1: 好，
0: 我的感冒已经快要三个礼拜了
2: 啊。真的、哦、你还好吗？
1: 我觉得你要报工伤了。
0: 这算工伤吗？其实我也没有做什么事情，
1: 吃冰吧吃了个冰而已。
2: 那请问这样的话，那个钱要
1: 看你可不可以从学校那边多少那个？对，
2: 你那个时候有打桶边吗？哦，
0: 谁吃冰还要打桶边？哎、欸，真的是很痛苦哎、欸！我就是那个礼拜我一直在发烧，就是我一直半夜烧到38度。
1: 那你是自己住吗？
0: 对啊，我自己住，
1: 有点危险，
0: 就很可怕。没关系，反正只有我一个人。
2: 有时候发烧会烧到感觉头很痛，
1: 对，而且烧到真的是全身无力的那一种，
2: 好累的感觉。
1: 对对对，然后就一直睡，然后睡了又很不舒服，但还是必须要睡。
2: 重点是如果一个人住的话，就会想要可能找人来帮你啊、嗯。可是就连找人来帮你，你下楼帮他开门力气都没有，
1: 对对对，真的真的。
0: 我那几天就这样，然后我吃饭都吃不下去，我也不知道可以吃什么。哦，
1: 有点可怜。
2: 有时候烧到这么严重的时候，我觉得恨不得说，我是不是应该在我发烧前，应该先把钥匙给某个朋友？
1: 哦，好像必须要、欸。如果真的很不舒服的话，就会有这种想法。
2: 对啊，
0: 没有，但是我必须要感谢，就是呱呱。
2: 怎么说？
0: 因为我那几天发烧，然后因为我家没有那个小林退热贴，然后就因为他家有，他就特地送到我家楼下给我。哦，他超贴心的，
1: 他是这么贴心的人。
2: 那个东西 Seven Eleven 也有，
0: 哎、欸，
1: 好解啊，
0: 懒得下去啊，
1: 好烦哦、喔。而且你家楼下不就是 Seven 吗？
0: 哎、欸，为什么你知道啊？为什么你知道？
2: 嗯，我笑出来。
1: 小道消息，小道消息，电台是没有秘密的。哦、
0: oh ，对，没错，我家楼下就是 Seven， 甚至住二楼而已。
1: 什么？
2: 那你完全可以下楼买。
1: 对啊，呱呱，那呱呱也是真的是很有心的。
2: 真的，
0: 那就想夸奖他一下嘛。嗯，因为你感冒发了，就不想要去那个啊，就是不想要动
2: 移动。
0: 嗯，像我到一楼去找他也是一样，就还是下楼了这样。但就是很感谢他。
1: 好，
2: 六六为什么会知道小林特热贴 Seven 有卖这个消息？是因为那个有一次，你记得之前有一次，不是有一次，之前有一阵子，那个社群媒体、社群平台上面很红一个说法，就是把小林特热贴剪条状、
1: 哦，我知道，
2: 放在小拇指上面就会很好睡，
1: 超没有用的。
2: 然后就买了一包，
1: 你觉得有用吗？
2: 没有用，
1: 超没有用的。我那时候，而且我那时候是捆了两圈，就是我想要应该会更有用。对，我也有试，想会更有用，然后结果他就一直把我的小拇指缠着很紧，然后我就更难睡，我一直觉得我小拇指快要那个截肢了，你知道吗？
2: 我发现我不能跟你上节目，
1: 为什么？
2: 我会疯狂被逗乐。
1: 那个真的很不舒服，我真的不知道哪来的这种说法，说可以很好睡，它就是一个异物感而已、啊。
2: 应该是冰冰凉凉，让你末梢神经比较
1: Why？I
2: don't know.
1: Why？ 超不解的，害我还浪费钱，小林特贴也是不便宜的东西，
2: 所以你也是去买了一包吗？
1: 对啊，想说哦，想要好睡一点，然后就根本就没有。
2: 对啊，想说那是很累啊，要试试看呢、啊。
1: 对对对，
2: 然后就买了一包，
1: 超难用，超没有用的，
2: 智商税。
1: 对，
0: 那你应该要买那个啊，就是睡眠喷雾
2: 哈，
0: 就是无差，就是无差良品，他不是有推荐一个那个，就是之前出一个睡眠喷雾，
1: 日本的。
0: 对对对对，然后那时候超多人在疯抢，就是要买那一罐。为什么喷了之后就很好睡？这样
1: 必须跟你说，我家也有，
0: 有啊、
1: 我搞得好像很常失眠的，我也没有很常失眠。
0: 那好用吗？
1: 超，又是一个很没有
2: 智商税，
1: 可能是针对我这个人啊，因为我个人也没有说到非常失眠，所以我还是睡得着，只是 有
2: 没
1: 有
2: 太大用
1: 处而已。对，我是觉得没有很大用处，我后面都把它当那个空间芳香的那个喷雾，说哦，我现在家里可能会有点那个食物的味道，就喷喷喷这样子，根本就没有睡眠的感觉，
2: 喷喷喷，然后想睡觉爆困、嗯，
1: 对，根本也没有，其实爆困
0: 避雷了，因为我本来是蛮想要买的，因为我自己睡眠问题也是有点严重，
1: 真的、哦，你很常失眠吗？
0: 我是很常做梦。就是因为很常半夜的时候就很容易会做梦、欸。
1: 我想问你们两个一个事情，就是做梦不是很正常的事情。
2: 嗯，
1: 就是我个人很常做梦，但很多人说如果做梦就代表你压力大。
0: 嗯、
1: 哦，我个人是觉得还好吧。我如果那天没有做梦，我反而觉得我是不是压力太大，所以反而没有做梦，就是很浅眠那种感觉。
2: 哦、
1: 对，我反而觉得做梦对我来说是一件很稀松平常的事情。
2: 我觉得你讲的也有道理，可是。我自己是常常确实是有事情或者是情绪很不好的时候、
1: 嗯、
2: 就很容易会做梦，
1: 真的哦、
2: 嗯、
1: 那是一般的梦还是那种很压力更大的梦？
2: 不太定，有点像开盲盒、
1: 哦、
2: 就是有时候会是很正常，一般就可能哦，我去哪个地方然后做什么事情、
1: 嗯、
2: 或者是有时候就是男朋友出轨之类的、
1: 哦、
2: 就很可以很
1: 真的是各种，
2: 对，可以很大条可以很小条、
1: 嗯、
2: 都有。
1: 好，你说莫伊
0: 好
1: 一直要把那个球丢回去给他
0: 一直想要让我当那个，然后他们一直把话讲走，
2: 他都想要偷偷的功成身退、欸、
1: 对对对，
2: 但其实明明就是应该我们两个讲完，然后你就可以插一句话、
1: 啊、对啊对啊，我也觉得啊，我个人就觉得、做梦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这样子
2: 啊，对啊，不然就会当我们两个要让你讲话的时候就是
1: 对刻意有变刻意了。好
2: 对，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0: 就是
2: 这样，
1: 最佳示范最佳示范
0: 谢谢。
1: 好
0: 好，没有，我就是觉得没有啦，我真的是一直很想咳嗽，然后我就不管讲几句话，我就很想咳一下嗽，我就不想就是哦，
1: 我没事
0: 哦，没事。
1: 听众可以理解你的咳嗽的，谁没有一个咳嗽的时间呢？
0: 那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快结束了，
2: 好，可以，
1: 好，其实还有三分钟，你可以再聊一些事情。
0: 很想快点结束，好。
2: 欸、我刚刚看到群组里面发的那个。王烤鱼坐椅子然后跌倒的影片，
1: 哦不，我现在不能看，我大家在看。莫慧你继续讲话
0: 请让我讲。
1: 好好，你说。
0: 好 好, 好，没有，就是之前我有分享，就是我自己做梦，之前是我有梦过那个梦中梦、
1: 哦、
0: 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梦过梦中梦，但是梦中梦超累、嗯、
2: 就是梦到你在做梦，
0: 对，就是你会一直以为你醒来了，但其实没有，就是你一直在睡觉，然后就一直想要让自己起来，然后就会控制不住那个感觉，就一直觉得你在起来睡觉起来睡觉，然后到你之后真的起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超累，就是没有在睡的感觉。
2: 请问刚刚那笑出来是什么意思？
1: 场外因素，场外因素
2: 是这个吗？
1: 对对对，场外因素。好，梦中梦我了解了。
0: 好哟，刚你们这都出去好不好？
1: 我了解了，
2: 那你自己控啊，你现在自己撑到结束。
1: 哎，我很想要看你就是最后自己结尾。
2: 我跟你讲，黄天真的是很喜欢看人家，就是看人家压秒。
1: 对，
2: 尤其是上一次我那个，我还记得我当主持人的时候，
1: 金少的时候。
2: 对，然后黄天那个时候是节目组吧？
1: 对对对。
2: 然后说：“来，我们最后一分钟交给刘刘仪。”
1: 超逼超逼！但我觉得我刚刚有听你就是转运站的节目，压得超级无敌好。
2: 哦，认真吗？
1: 真的，我刚刚那集就是全程用我的耳机听。在外面用耳机听、
2: 哦、
1: 很好，超好的，史上最好，我根本就不用训练，我是被训练的那一个。
2: 吓到耶，我居然被夸。
1: 真的真的真的
2: 转运站第一次被夸、欸
1: 哦、也没有啦
2: 、哦、我只是夸你的主持功力，没有要夸你转运站啦。
1: 最后一集蛮感人的，最后一集我觉得可以给过、
2: 哦、
1: 可以给大概 9.5 分左右。
2: 好，喜欢就好、嗯、
1: 好，莫伊。
0: 好的，那我们今天
2: 卖车很久
0: 了。对，我们今天的夜猫 DJ 是有差不多到这时间点了。
1: 是，
0: 嗯，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莫伊，
1: 我是提恩，
2: 我是刘刘仪。
0: 好的，谢谢大家，就是听我们这样子聊这么尴尬的事情，然后听我控那么烂。
1: 嗯，
0: 好，反正我们快解脱了。
2: 最后就是祝大家有个美好夜晚，晚安，
1: 晚安，大家拜
0: 拜。
1: 拜
0: 拜。
3: 现在时间晚上10点，推荐动画《路人超能100》，一位拥有超强灵能力的国中生，最大的愿望竟然是当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一般人。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4: 太阳好大哦，你赶快也擦一点防晒乳啦，不然会晒伤。
5: 等一下啦，你用的这款防晒乳有毒害珊瑚的成分， 不但不环保，还会伤害海洋生物呢。
4: 啊，你刚刚说什么？
6: 到海边戏水时，请使用海洋友善防晒品，一同保护海洋生态。淡江之声提醒您。
7: 启禀皇上，最近臣子发现百姓们总是在闲暇之余一起聆听着一种奇怪的频率，早饭时听，晚饭时也听，初一的时候听，十五的时候也听。
8: 哈哈哈，爱卿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
9: 快打开收音机，
7: 对，就是这个声音啊。
8: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88.7 呢，皇上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爱卿呢，我看你还有的学呢。哈哈哈。
10: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11: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10: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12: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11: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13: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14: Baby, baby, 陪我甩一甩头发好吗？ Baby, baby, 陪我。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 毕世敬，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家好，我是小敏。我发现最近在马路上，哥哥姐姐们都喜欢低头看手机，但是我比较喜欢欣赏路上鲜艳美丽的花朵，更喜欢自己能够注意到行动不便的爷爷奶奶，并且帮助他们。我是抬头族，我喜欢用心观察我身边的各种人事物。我想邀请你加入我的行列，
1: 当个抬头族，用心看世界。淡江之声关心您。
2: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3: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4: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2: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3: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2: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3: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5: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0: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5: 不要模板，
0: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5: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0: 那你会怎么做？
5: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

0: 这首歌超好听的啦，我昨天刚好买了这张专辑哦。
1: 哈，专辑啊，网络上不就可以免费下载了？
0: No no no， 虽然现在从网络下载音乐很方便，但是买专辑才能尊重原创者的音乐版权哦。保护原创者的智慧结晶，音乐版权需要你我共同维护。淡江之声关心您。
2: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3: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4: 没事，
5: 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1: 不行了，不行了，真的喝不动了。
6: 好了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回家回家。
1: 绿灯怎么有两个影子重叠啊？前面的马路怎么在晃啊？怎么有电线杆呢？
3: 小心，快撞到了！
2: 啊！
7: 酒后开车处新台币15,000元以上12万元以下罚锾，除了可能吊扣吊销驾照外，还会造成他人以及自己生命的危害。酒驾同行乘客如果不制止酒驾，也会连带受罚哦。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推荐电影《青春末世物语》，由坂本龙一之子空音央所执导，细腻又敏锐的描述青春时代深刻的友情。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已经凌晨4点嘞，吵什么吵啊？小姐，现在是半夜，我明天还要早起去打麻将哎。你再继续吵下去，我就要报警喽！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以后不会再这样了。
3: 晚上10点后，请降低音量，将心比心，还给大家安稳的睡眠。淡江之声关心您，欢迎收听今天11月20日。
4: 哦哟，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
5: 哎，不要担心，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方网站，就可以听到喽。
4: 耶、yeah, ，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
6: 您已到达目的地。
2: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7: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2: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误入啊？
7: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2: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7: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2: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1: 啊，专业？
0: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1: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了。
2: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0: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2: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3: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2: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3: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南喜台湾郎，因为南喜台湾郎。
1: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4: 嗯，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1: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5: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4: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0: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6: 大家好，我们是顽童 NJ116，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0: 你说今年夏天会不会有新成员加入呢？
1: 啊，救命啊。
0: 哎，才说完就来报道了。说，年轻人，你知道你为什么到这里来吗？看你这一脸无知的样子，你呀，无视了水深危险的标识，跑到没有救生员的水域玩水。
1: 难道我死了吗？我还没有交女朋友，梦想也还没有实现。不要啊！原来是场梦。
2: 安全戏水才能活得精彩。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6: 哎，我回来了。
7: 嗯，小美，你语气怎么这样？考试考砸了吗？
6: 不是啦，因为快毕业了啊，我觉得很焦躁。比起读书，我更想要先赚一点钱，不想要直接去上大学。
7: 哦，那你要不要参考看看这个青年就业领航计划？高中或高职毕业后，可以先在有兴趣的职场领域体验过后，再决定要升学还是就业。这些职场职缺都是由政府劳动部审核过的，很有保障哦。而且每个月除了薪水外，还有政府给的10,000元补助金。
6: 哇，听起来很不错耶，叫青年就业领航计划，我去了解一下，谢谢姐姐。
8: 相关政策请输入关键字青年就业领航计划，或上行政院官网查询。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凌晨12点，推荐电影《心理剑八犬传》，由神怪小说改编，搭配上东西合并的电影特色，融合成影史代表新作品。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海之女神，救救我吧！
2: 怎么了，海龟？你怎么生病了？
1: 我把人类丢进海里的塑胶袋当成是水母吃进肚子里面了。
2: 人类真的太可恶了，让我先帮你治疗吧。
3: 美丽的沙滩，干净的海洋，由你我一起维护。淡江之声提醒您。
4: 王子，我要先回淡水了，马车在外面等我。
5: 仙杜瑞拉，别走。
4: 不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淡江之声了啦。
5: 什么？哼，这还不简单，只要输入网址 votk.tku.edu.tw 就可以线上收听了。
4: 哇，好厉害哟！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
5: 那么仙杜瑞拉，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一起线上收听淡江之声吗？
4: 我愿意。
6: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7: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6: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7: 不要模板。
6: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7: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6: 那你会怎么做？
7: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8: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再五分钟上学就要迟到了，小美你快点啦！
1: 等一下啦，要找斑马线才能过去对面啊。
0: 哦，没关系啦，现在车子那么少。
1: 好吧，那我们赶快走吧。啊！
2: 过马路时应该走在斑马线上，不随意穿越马路，并且注意左右来车后才能行走。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欸，你还敢？
5: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6: 您已到达目的地。
1: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7: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1: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7: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1: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7: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1: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全新商品哦，欢迎免费试用。
1: 妈妈，你看那边有一个叔叔，他的脸看起来好可怕哦。
2: 佩佩，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的外貌而带有异样的眼光哦。假如今天你是那位叔叔，你听到别人这样说你，你会开心吗？
1: 我想我一定会很难过。
3: 多一份尊重就多一份温暖，让我们用心接纳他们。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5: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6: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4: 啊，专业？
6: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4: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5: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6: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5: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7: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5: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7: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4: 需要袋子吗？
1: 不用，我有自备提袋。
4: 那要免洗餐具吗？
1: 我自己有带。
4: 珍珠奶茶160元，你有带环保杯吗？可以折5块哦。
1: 我有，我有。
8: 每年有数百万吨的塑胶垃圾流入海洋，对生态系统构成重大威胁。
1: 这些塑胶垃圾真的好可怕，
9: 它们污染了海洋，我们也不知不觉地把它们吃下肚了。想想看，那些塑胶垃圾进入到海洋里，被海里的生物吃掉了，该怎么办？
1: 从今天开始，少用一次性用品吧。
9: 对啊，带环保杯、环保袋，这些小行动就能做出大改变。
4: 减速行动，
9: 保护地球，
4: 小改变，
9: 大影响，
7: 一起行动吧！淡江之声关心您。
10: 嗨，我是蔡依林，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0: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1247年，南宋法医宋慈编写了世界上第一部系统性的法医学专著《洗冤集录》。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哎，来来来，当自己家就好。
2: 哎，我手机快没电了，你有没有插座可以让我接一下？
1: 旁边那条延长线你自己拿来用。
2: 我天啊，你插座上面也太多东西了吧？
1: 不然我再接一条延长线出来好了。
2: 哎，这样不好吧？可能会有超载的危险呢。尤其是那些用电量比较大的电器啊，都应该使用独立插座比较安全哦。
3: 电器使用不超载，居住安全好自在。淡江之声提醒您。
1: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4: 影帝马拉松。哦，每天都听淡江之声，好想知道电台里面长怎样哦。
5: 哎，你竟然不知道淡江之声有官方 IG 账号吗？
4: 什么？没想到淡江之声也有在玩 IG 哦。
5: 没错，追踪 IG 账号就可以知道电台内的小秘密哦。
4: 追踪 VOTK FM88.7，和我们一起成为淡江之声的小小粉丝吧。
6: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7: 嗯，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6: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8: 北捷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7: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9: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同学，这里是公车站旁边呢，你不要在这边抽烟好不好？
1: 啊，哦，对不起。
0: 有这么多学生在这边等公车，这样不但让别人吸到二手烟，身上还会沾到很多烟味。
1: 哦，抱歉，我马上就走。
2: 请不要在人多的地方吸烟，而且吸烟也有碍身体健康。淡江之声关心您。
3: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4: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3: 可是。

0: 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1: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0: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1: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0: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0: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2: 我们重返经营到我们的起点和终点，分享荣耀和宝藏。
3: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88.7 淡江之声，我们是1976。

0: 欧梦牛牛啊，我等下要去饮酒开 party， 请你保庇我。
1: 好，
2: 送开车来等。
0: 我乃是啊，欧梦牛牛，你们是讲要保庇我？
1: 因为我头拄啊嘛咧饮呐。
0: 虾米？
3: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5: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6: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4: 哦，前面的车是乌龟哟、哦。嘿嘿，看看我精湛的钻车技术，我钻！
5: 妈妈，为什么那辆重机可以上快速道路，而且还在那边钻来钻去的蛇行啊？
7: 因为重机在快速道路上行驶的权利和汽车是一样的啊，但是它刚刚到处钻空隙跟蛇行就是违规的，不但会造成其他人的行车危险，还会让大家觉得重机骑士都是飙车仔。你看，才刚说完就被警察拦下来了。
8: 年轻人，很会钻车嘛，再钻啊，我直接送你一张违规单。
9: 骑乘排气量超过250cc 的重型机车，可以行驶快车道及快速公路，行驶规定和小型汽车相同，违反规定者将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的罚锾。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凌晨两点，1829年，英国正式成立了伦敦警察局，它被视为第一个现代警察制度的典范。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好啦好啦，下次再喝好。
2: 啊，好险今天没喝太多，赶快开车回家休息吧。
3: 大家快来看，有新生加入了啦！
2: 这里是哪里？你们又是谁啊？
3: 我们都是酒驾身亡的阿飘啊！恭喜你加入我们。
2: 我错了，我要回家，赶快放我走啊！
4: 酒后轻飘飘，小心变阿飘。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6: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5: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6: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5: 啊？
6: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5: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6: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
7: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
8: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9: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7: 啊，专业？
9: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7: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8: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9: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8: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10: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8: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10: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

0: 奇怪，这影片怎么一直上传不了？
1: 我来帮你看一下吧。
2: 警告警告，你正在使用有版权的音乐，请移除有版权之音乐，否则将停止你使用账户的权利。
1: 你这个影片放了有版权的音乐吧？
0: 版权？
1: 版权是赋予作品原创者的权利，而音乐就是其中一个受保护的知识产权。你换一个可免费使用的版权音乐吧。
0: 好，
3: 保护知识产权，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5: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5: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耶。
4: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5: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

0: 礼拜一晚上八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三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三点、跟礼拜三的早上十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八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1: 我爱过错过，这点伤无碍，无奈我在意你的爱之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艾怡良。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哇塞，这个天气也太热了吧！冷气、电风扇、电脑三开，让身体 chill 一下。再来看一下新闻好了。
1: 看风景挤在一起，停车挤在一起，排队挤在一起。
0: 喂，马上去接你哦。什么？你被北极熊绑架了？
2: 侦测到你的用电量正在伤害我的北极同胞们，想救回男朋友，马上给我节能省电。
3: 电器没有使用时，请适时关闭。节能省电，保护北极熊的家。淡江之声关心您。
4: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5: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4: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5: 不要模板。
4: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5: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4: 那你会怎么做？
5: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6: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7: 好开心哦，今天爸爸要带我出去玩耶。咦，这里怎么不像玩耍的地方啊？爸爸的表情怎么这么严肃啊？爸爸怎么回车上了？爸爸，我勒，我还没上车耶。没事，爸爸一定是去忙了。
8: A few moments later。
7: 怎么忙这么久啊？啊，一定是为了赚我的饲料钱，爸爸绝对不会抛弃我的。
8: 2 hours later，
7: 天都黑了，爸爸怎么还没回来啊？我不会被丢掉了吧？我做错了什么吗？为什么爸爸不要我了？
9: 爱护动物，请勿弃养，它们都是独一无二的生命。如果饲主弃养动物，罚锾15000元至75000元不等，最重可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淡江之声提醒您。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萧秉志，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0: 现在时间凌晨三点。1833年，尤金·法兰索瓦·维多克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私家侦探社，象征私家侦探行业的诞生。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今天要来突击延长线的电源开关有没有随手关闭呢？究竟一号挑战者成绩会如何呢？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四个灯，哎！哇哇哇！五个灯哎！
2: 提醒大家，即使关闭延长线上的电源开关，还是有可能因为电线短路而引发火灾，拔掉插头才是比较安全的做法哟。淡江之声关心您。
3: 这位凡人，我许你三个愿望。
4: 真的可以吗？
5: 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
3: 没有问题，许你一个淡江之声。
6: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 FM88.7， 一周七天，让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
7: 您已到达目的地。
5: 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0: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5: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0: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5: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0: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5: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8: 我为了你浇了水，还在背后往前推。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

0: 路杀是指道路上发生野生动物因车辆撞击或碾压而死亡的车祸事故。
1: 我们为了生活和经济需求，不停开辟和拓宽道路，
0: 但真正影响动物的是人类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路杀只是野生动物死亡的原因之一。
1: 改善野生动物路死现象，关注生态系统破坏问题。淡江之声关心您。
2: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3: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4: 没事，
5: 我在。
6: 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7: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8: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4: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7: 啊，专业？
4: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7: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8: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4: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8: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9: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8: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9: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

0: 听说有很多朋友都喜欢熬夜，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熬夜都在做些什么吧。
1: 当然是看剧追欧巴呀，
2: 打 game 才是王道，
3: 宵夜是全天下最好吃的美食。
4: 停停停停停！你们知道你们的肝有苦说不出，有泪不能流吗？
5: 什么？
3: 肝是人体中最沉默的器官，不肝不熬夜，别让你的肝气扑扑。淡江之声关心您。
2: 超无聊这一趴要干嘛啊？
6: 不知道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7: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2: 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6: 这个节目叫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ubcoll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
2: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6: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8: 哇，是谁吗？
9: 好冷啊！
10: 各位观众大家好，现在所看到的景象是暌违百年的冬天所带来的一场大雪。
11: 妈妈，什么是冬天呀？
12: 其实妈妈这辈子也没有遇过冬天只有在书上看过大家对于冬天的描述。据说在很寒冷的地方，天空会掉下一种白色的东西叫做雪，需要穿很多很多件很厚的衣服，是个很冷的季节呢。
11: 白色的雪，好酷的感觉。咦，可是妈妈，冬天为什么消失了嘞？
12: 要是当初人类不忽视全球暖化的严重性，大家都有做好节能减碳的动作，说不定冬天就不会消失了，宝贝，你也就能够体验到春夏秋冬的变化了呢。
13: 随手关灯，减少碳排放，就从现在开始，节能减碳，从你我做起。淡江之声关心您。
14: 1 2 3 GO。

0: Thank you next. Thank you next. Oh yeah, yeah. Ooh.
1: 加个发。
2: 现在时间凌晨四点。1835年，戈达德利用子弹痕迹证明了枪支和子弹之间的独特关联，奠定法医弹道学的基础。这里是弹浆之声 FM88.7，
3: 这是交通的声音，这是施工的声音，这是电器的声音，这是我们平常生活中听到的声音。长期暴露在音量70分贝以上的环境之中，会对人的生理跟心理造成伤害与疾病。关注噪音污染，远离噪音，弹浆之声关心您。
2: 好好听哦，这是什么歌啊？
4: 这是弹浆之声的宣传曲哦。
2: 弹浆之声？
4: 对啊，除了刚刚的宣传曲，弹浆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
2: 哦，叫你好康哦。
4: 不是只有这样，弹浆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只要花短短5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
2: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一起来听弹浆之声啊。
5: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6: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5: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7: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6: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8: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阿明，今天就玩到这里了哦。
1: 啊，阿华，啊，不再跟我玩一场哦？
0: 都这么晚了。
1: 好啦好啦好啦，晚安晚安，我自己继续玩。
2: 阿明，上课整天给我睡觉，最近考试都乱考，站起来。
3: 好啦，好累哦。
4: 沉迷电玩会导致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不稳等问题。适当的纾压、打发时间才是玩电玩的本质。淡江之声关心您。
5: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6: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5: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6: 不要模板。
5: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6: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5: 那你会怎么做？
6: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7: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8: 您已到达目的地。
5: 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9: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5: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它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9: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5: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9: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八点到九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十一点和每周四下午两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七点。
5: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听说你们班的甄美丽跟世俊男一起去看电影呢，他们是不是在一起了啊？
1: 我不确定哎。
2: 你们在聊什么啊？
1: 就是甄美丽好像跟世俊男在一起啊。
0: 哎，难道俊男就是美丽的新男朋友吗？
2: 哈？你是在说谁跟谁在一起啊？
1: 你都一直在用手机，不跟你说了啦。
3: 聚会时不要再做低头族了。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2: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5: 没事，
6: 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3: 搭乘班机 TK887 往东京的旅客，请至6号柜台登机，谢谢。
7: 先生小姐，你们的疫苗注射记录。
8: 哈？疫苗接种记录？我没有带小黄卡哎。
4: 糟糕，那我们现在开车回家，来得及拿吗？
9: 爸妈，不用啦，现在台湾出境只要申请疫苗接种数位证明就好了。里面有疫苗接种记录，还能显示核酸检验的结果，早就不用带纸本小黄卡了啦。
4: 真的哦？那我们马上申请。妹妹，你好厉害哟！
3: 因应新冠疫情，民众出国前请注意各国入境检疫标准及边境管制措施。如需疫苗证明，欢迎上疾管署网站申请数位新冠病毒健康证明，方便又快速哦。淡江之声提醒您。
10: 打开收音机，收听淡江的声音，我们在空中一整夜陪伴你，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88.7。

0: 现在时间凌晨五点。1836年，马什试验的出现是第一个能够准确检测砒霜的方法，开启了法医毒理学的先河。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阿鲁巴巴上这个肉干礼盒也太便宜了吧！什么？我家小黑的饲料买一送一，买都买。熊二蛋姐，
2: 网购时要注意，不要买非台湾本地的动植物产品，例如香肠、香菇、植物、宠物饲料等，一旦误触法规，最高处以150,000元的罚锾。
3: 淡江之声关心您。
4: 那我走啦，你好好保重。
5: 为什么要离开我？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
4: 一辈子太长了，我想要去看看世界。
5: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DJ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
4: 对啊，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
5: 那
4: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拜拜。
5: 那我也要一起去。
6: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
7: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1: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6: 啊，专业？
1: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6: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7: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1: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7: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8: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7: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8: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0: 专心走路啦，游戏等一下再玩就好啦。
1: 哎呦，人行道上哪会被撞到？我快破关了，你帮我看路啦。
0: 哎，要过马路了，你放下手机好好看路好不好？
1: 好啦。哎，有讯息，我看一下哦。
2: 走在路上时，不要使用手机，保护别人也保护自己哦。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6: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7: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6: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8: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7: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9: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00进行首播。错过了也没还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00跟礼拜三的早上10:00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00。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毛毛，今天也辛苦你领着我去上班啦。
1: 哇，狗狗好可爱哦，让我抱抱它。
2: 它怎么都不理人啊？我们喂它吃零食吧。狗狗来，给你吃好吃的。
3: 什么？我的绳子竟然松了！毛毛，毛毛你在哪里？毛毛，毛毛。
4: 不喂食，不干扰，给导盲犬一个友善专注的工作环境。淡江之声提醒您。
5: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6: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5: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6: 不要模板。
5: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6: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5: 那你会怎么做？
6: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7: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8: 往淡水 to Damsui Station。
9: 屁股怎么热热的啊？
1: 哎，你还在听音乐啊？失火了啦，还不快跑！
10: 现在为您报道即时新闻。今天下午，捷运上发生了一起火烧车案件，捷运车厢因不明原因起火，造成一名男子多处烧伤。
11: 出门在外，请时刻提高警觉，佩戴耳机，请调整至适当音量，并保留环境音。随时留意周遭环境，避免意外发生。淡江之声关心您。
12: 在你需要人陪伴的晚上，播着音乐，让我陪伴在你身旁。尽管身心都感到彷徨，我依然陪你走出迷茫。你不用害怕，我喜欢，我就喜欢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一直陪伴着你，让你展翅飞翔，享受 FM

0: 现在时间早上6点。1849年发生在波士顿的帕克曼韦伯斯特案件，是美国第一例接受牙科与科学证据的案件。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Game over。
2: 哎呦，怎么又输了？不管，再来一局。
3: 妈说不要一直低头打游戏，站起来活动一下你的脖子。
2: 要你管哦。啊，我的脖子。
3: 看吧，都跟你说了，长时间低头打游戏会受伤，你不听吧。
4: 长时间低头玩手机会伤害肩颈，适时活动活动你的筋骨吧。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启禀皇上，最近臣子发现百姓们总是在闲暇之余一起聆听着一种奇怪的频率，早饭时听，晚饭时也听，初一的时候听，十五的时候也听。
6: 哈哈哈，爱卿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
5: 对，就是这个声音啊！
6: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88.7 呢，皇上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爱卿呢，我看你还有的学呢，哈哈哈。
7: 您已到达目的地。
8: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9: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
8: 可是您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它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误入啊？
9: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8: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9: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8: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要走了啦，大家慢慢喝，慢慢喝哈。
1: 经理，我来送你。
0: 难得你还记得哎。
1: 等等，经理，喝酒不要开车啦，我已经帮你叫好计程车喽。
0: 那我的车子怎么办啊？
1: 不用担心，现在代驾很方便，我等等再帮你安排就好啦。
2: 喝酒不开车，保护用路人安全，你我有责。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5: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6: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
7: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5: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6: 啊，专业？
5: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6: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7: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5: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7: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2: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7: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2: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
7: 南喜台湾郎，因为南喜台湾郎。

0: 哎，你听说了吗？明天是世界末日哎！
1: 真的假的啦？天哪！我要赶快告诉其他人。
2: 什么？明天是世界末日？
3: 明天是世界末日？
4: 明天是世界末日？
5: 明天是世界末日？
6: 你们都给我停止！明天根本就不是世界末日，你们不要再乱传了。
7: 不要在网络散播未经证实的消息。健康的资讯环境从你我做起。淡江之声提醒您。
8: 欸，超无聊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9: 不知道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10: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8: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9: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ubcoll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8: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9: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11: 我要出门了，你的午餐我放在瓦斯炉上加热哦。
12: 好哦，我知道了。嘿嘿，最新的 VR 已经到货了。对了，我还记得我的午餐，我先拿下来再开始玩。好了，让我们开始游戏吧。这 VR 实境的无感体验真是棒，一切都好真实哦。有海，有山，有城市，就是缺乏了嗅觉和触觉。希望以后科技可以先进到研发出有嗅觉和触觉的体验。好了，游戏玩完该出门透透气了，再不出门就要发霉了。
11: 沉迷虚拟世界，让你在现实耍废，虚度光阴岁月，还忘了自己是谁。多多留意周围，共创安全家园，你我一起改变。淡江之声陪着你，别让游戏绑架您。

0: 抱着爱情醒来的人吗？
1: 再让我睡30分钟，醒来之后，我告诉你完整的梦。

0: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1855年，法医透过遗体上的昆虫推断死亡时间，协助破案，是法医昆虫学第一次被应用在刑案。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各位观众，第一届走马路大赛开始。
2: 右，右边一点，右边一点，左边一点，左边一点啊，左边一点，里面一点，里面一点，小心啊！行人走在路上，就像在玩生存游戏，一个不注意，就游戏结束了。请把骑楼还给行人吧。
3: 骑楼停放机车，行人安全背歌，违规的话会被处以新台币600到1200元的罚款哦。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哦，算命小姐，快点来帮我算算，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生活无趣，怎么办？
5: 没问题，让我帮你掐指一算。
2: 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
4: 啊，那是什么？
2: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准时收听，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
4: 天哪，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
6: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7: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6: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8: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7: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9: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珍珠奶茶板糖去冰好咯。
1: 老板，你为什么不给我吸管？哎，没有吸管，我是要怎么喝珍珠奶茶？
0: 小姐，现在全球暖化，大家都提倡要做环保啊，所以政府规定内用已经不提供一次性塑胶吸管了。
1: 什么？那我要怎么喝珍珠奶茶？
2: 随身带吸管，安全又环保。淡江之声关心您。
3: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4: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3: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4: 不要模板。
3: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4: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3: 那你会怎么做？
4: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5: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6: 你已到达目的地。
7: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8: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7: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8: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7: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8: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八点到九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十一点和每周四下午两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七点。
7: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英宏，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事情一直做不好，真想死。
1: 哎，想这么多干嘛？期末考再加油就好啦。
2: 哎哎哎，你不要只叫小杰加油啦，这样不是给他更大的压力吗？
1: 对耶，小杰，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事情一定会变好的。
3: 忧郁症是生活既熟悉又陌生的精神疾病，多关心周遭的朋友，鼓励忧郁症患者就医。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5: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6: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7: 奇怪，这是哪里啊？
8: 这里是地狱，你忘记生前发生的事了吗？请看 VCR。
5: 哎，你也太慢了吧！迟到可是要被罚一杯的哎。
7: 我开车来的啊，就不喝酒了
5: 啦。哎呦，反正也才一杯而已啊，没关系啦。
7: 好啦，喝一杯应该没事吧？

0: 所以我的人生就这样结束了，奈安呢？
1: 以为一杯美事，却害己一事。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淡江之声提醒您。